0: 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甚至还有冰雹，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石家庄今天呢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在20到27度。
1: 是的，今天早上有雾，如果走高速的朋友啊要提前查一下路况，我看今天很多高速路口都关着了啊，像石家庄辖区京港澳高速、黄石、金石、青银、石横高速都是关闭的，保定辖区京港澳高速定州到望都站北京方向、保定南到徐水站石家庄方向也是禁止车辆上道，沧州辖区因为有雾，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还有廊坊辖区大广高速双向、衡水辖区阴雾，全辖区的高速站口都是阴雾关闭的。所以各位想查询高速路况，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啊，就可以查询到了。
0: 在路上出发，8:01，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一起我们互动起来啊！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呢，您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今天为您准备的两张图片。最近呢我们有一个系列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那么这两张图片呢确实也是两代人不同童年时候来用的关于电脑的重要配件，这是一个电脑配件。然后呢第一张图片是更早一些的，那可能是80、90后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呢刚有电脑，那会儿还是那种特别大头的电脑啊。我们当时用这个电脑必须要用的一个配件就是第一样东西，图片一，没有这东西以前的电脑你基本上是用不了的。但是现在呢这东西升级了，你甚至没有这个东西，现在的电脑你照样能丝滑使用。然后呢第二张图片呢就是现在很多家里面包括很多的这个尤其是设计公司搭配电脑使用的一个比较新式的这么一个电脑的配件了。
1: 来看看手机尾号4675这位朋友留言了，说第一个我知道第一个不是刚流行电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配件吗？说我记得下边那个球还是能动的。说第二张图片我知道是一个手写的东西。还有一位朋友啊，手机尾号刚刚看到是8363，这位朋友说我记得第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儿勾起了我毕业时候的回忆。当时我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在电脑城上班，所以在电脑城上班就得天天跟这些东西打交道啊，对各种配件特别熟悉。说后来改行了，但即便如此，第一个东西现在也觉得，在我面前一放，我就大概想到怎么拆了、怎么装了、怎么用了。
0: 你一定对那个球怎么拆、怎么装非常的了解。
1: 是。
0: 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7404，说第一张图片是以前用的小灵通吗？那种翻盖手机啊，又不像。那个底下还有一个小珠子小球，这是什么呀？看着似像非像的，不认识。还有 TTTT 也说了，早安奶茶来打卡，这两个是什么呀？好像不太认识呢。这个确实是有年代的，我觉得差不多到00后或95后可能对第一样东西就不太了解了，因为他们那会儿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1: 对，大概00年之后我们就更新换代成另一种产品了啊。
0: 是的，
1: 所以那种老事儿的就不太常见了。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什么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赶紧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上班路上一起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1: 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的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经达到了7.3亿吨。
1: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0: 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以来呢，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了快递进村。
1: 再来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发布，明确15-5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
1: 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
0: 我们再来关注到双节，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了月饼专项督查抽检情况， 抽检结果显示，月饼的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1: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在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
0: 再来看9月22号到27号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
1: 日前，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到中国地震预警网。
0: 中国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昨天宣布，总统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0: 19号呢，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当前安全环境存在不可预见的升级风险。同日，美国披萨指数追踪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当天的订单数出现了激增。
1: 再来关注俄罗斯出口民调显示，在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当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
0: 昨天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执政支持率在连续10周下滑之后，首次止跌回升，小幅上升至34.8%。那么在政党支持率方面，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也反超国民力量党。
1: 意大利总理当地时间20号表示，针对当前的移民问题，政府拟出台一项新的措施，来限制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
0: 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之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呢单日斩获12枚金牌。那么在今天呢，也是开幕之后的第3个比赛日，将会产生25金。
1: 再来看今天也是特别的一天啊，今天过后，2026年还剩下最后100天，
0: 好快呀！
1: 哎呀，很多时候啊，改变人生的其实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我们在过去这200多天当中日复一日的坚持。那未来的100天，可以先读一页书，先走一段路，先学一招本领。当行动代替等待，时间自会给出答案。从小事做起，在一步一个脚印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一步一脚印，一步一风景，在剩下的这100天当中，我们也可以给自己啊去到远方，我们也可以去让自己置身于大自然当中，寻找更好的自己。10月份了，今年的秋景呢是越来越美了。11，你说，哎呀，我这11有加班，我这11呢，我不想人挤人，11人太多了，价格还高。那么您再琢磨一下，秋天不出去一趟又觉得挺浪费的，因为秋天真的是一个不冷不热、天高气爽、一年里头最舒服、最适合出门赏景的季节。那么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呢，想各位之所想，就在这个10月份推出了江南秋景7日游，咱们去下江南去。这一趟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南方的秋景啊，别样的美。我们去到的是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跟您把江南秋景一网打尽，而且省得您再去东奔西跑看不全了。大家呢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江南二字，您可以来点击链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行程。
1: 是的，首发团10月13号出发啊，咱们完美的错开了11假期的人潮，去到的这几个地儿，宏村啊，这是我觉得这一站当中啊，大家这条线当中非常漂亮的一站。
0: 对，
1: 你去了之后就是白墙黛瓦、马头墙，哎呀，月沼南湖，把这些建筑映得清清楚楚，就像画里一样，水墨画一样。然后它不光是黑色跟白色，因为它两边那个岸边的树又红透了，所以秋天呢它的颜色就很丰富哈、啊，而且特别难得，这个村子徽派建筑的活化石画里的乡村，它有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啊都藏在一条条巷子里面，你走一步就是一段故事，所以你在这儿待着呀，整个节奏就慢下来了，特别的养心。
0: 嗯，而且呢还有就是千岛湖也特别有名，这个地方千岛湖的秋天是非常美的。我昨天还看到有这个推文介绍，国家地理杂志其实有很多次的这个期刊拍摄的图片都是在千岛湖取的景、上千座小岛浮在薄薄的雾里面，风一吹啊，在这儿你能看到雾气漫过岛尖，是吧，仿佛闯入仙境一样，
1: 你就跟八仙里边是吧，你也去到了蓬莱阁
0: 对的，在千岛湖一次早起就可以让你漫游仙境、坐船可以穿岛而过，带您去看到满眼都是层层浸染的山色，在这里呢手机相机随便一拍就是你的壁纸，太漂亮、太美了。那么这一趟呢让您玩得很放心很安心、跟着我们出门纯玩7天，零购物店，时间全部留给风景，重点是10 月十三号首发团出发，正好错开了十一的人潮。
1: 是的，想了解具体行程报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江南啊，回复江南两个字可以看到详细的路线的安排，然后有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啊，我们主持人文章啊，包括我们工作人员都在群里，有任何问题呢，我们群里的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来答复您的。回复江南两个字，这个秋天我们江南见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

0: 交下单购买。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0: 燕之屋。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5: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上班早，我是新华。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0: 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两张图片呢，都是和电脑有关的配件哈。然后这两张图片，第一张比较古早，80后90后，我觉得那个年代大家是用过的，而且就是用了挺长一段时间哈。但后来更新迭代了，这东西现在就不常见了。
1: 对，
0: 然后第二张图片是属于现在啊比较常见的一个东西。
1: 一般我们去拍写真的时候呢，会看到这个修图师，会用一个这个东西，或者说是学这个设计的朋友会用这个东西。还有就是什么呢？现在很多上网课的老师，会用第二个东西，说更方便，能写能画。
0: 对，
1: 那么这两样东西，我们请您来去猜一猜，尤其是第一样东西，看看您还对它有没有印象，能不能认出它来，这样老物件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留言帖来去直接留言就行了。我们看到刚刚有位朋友说 IX 他留言了，他说哎呀，第一个呀，我看到这个东西啊带一球，我知道这是什么，他说我又想起了当年通宵玩扫雷的场景说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丰富的网络游戏，那个年代还是拨号上网，
0: 对，
1: 我和舍友互相比着破纪录，也是玩的不亦乐乎。您是那会儿就已经就是上学了是吧，上大学了，
0: 扫雷纸牌游戏红警，然后刚才说拨号上网，跟我们今天猜的第一个东西这是在一个时代的
1: 是的、
0: 还有这个有朋友给提示了6135，说我给几个关键词提示一下，第一张图老事儿，有线机械带滚珠这样一个电脑配件啊，看看大家能不能这个想起来啊，这是他给到的提示。还有骑马快跑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我知道那球不光能转，就是那球呢，你有的时候在桌子上，他说直到现在我用这配件我都还有这种习惯、我会拿起来再给他是吧换换位置，摔一摔然后碰一碰什么的、
1: 对，
0: 说还以为在用老事儿的，说因为那个老事儿有时候不灵敏啊或者不好使，你就得把它拿起来然后弄一弄那个球的位置啊，然后动一动晃一晃它哈。
1: 对，刚才有人说这个球如果不好用的话，当年你可以拿出来擦一擦它、擦完之后它就更丝滑了。关于第一张当图片呢，承载着很多人的记忆啊，欢迎您也来跟我们共同回忆，描述一下您对它还有什么印象吗？您用过吗？您当年怎么用的？那个场景还记得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欢迎各位继续回复早安奶茶。
0: 是的，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刷新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组数据。今年1到8月，石家庄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的零售额达到814。

0: 4.7亿元，同比增长5.9%。
1: 沧州黄骅港首趟直达德国杜伊斯堡方向的中欧班列日前启程。
0: 一架登机号为 B-5750 的波音 B737-800 客机日前的平稳降落石家庄机场，正式加入了河北航空机队。至此，河北航空纯波音 B737 机队规模达30架。
1: 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河北高速公路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了2026年河北高速路网中秋节假期的出行提示，预计路网运行总体平稳，大家出行呢呈现先期预热、错峰前置、中短途叠加的特征，车流量比往年呈现增长态势，车流密集区域集中在环京津通道，还有城市的出入口以及热门景区周边的高速公路。
0: 再来关注的活动，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昨天在雄安新区拉开了帷幕。那么在同期举办的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展览会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集中亮相。
1: 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9月20号在广府古城开幕，大会为期6天。
0: 中秋国庆假期啊，河北美术学院免费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可以预约进校打卡，那么今天8点半开启预约通道。
1: 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赛当中，由我省运动员李明旭、黄安琪和队友组成的中国队力压日本队夺得冠军，那这也是中国队首次摘得亚运会该项目的金牌。我省13岁的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混合泳冠军，并且打破了亚洲纪录，也收获了他本届亚运会的2枚金牌。那截至目前呢，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了5金1银。
0: 健康提示，钟南山院士团队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约73%的肺癌病例都来自传统认知里的非高危人群，也就是不吸烟的女性、没有职业粉尘暴露的普通人、最需要警惕的人。那么71.10%的偶发肺结节患者是有二手烟暴露史的。
1: 再来看昨天啊，是世界阿尔茨病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日。专家表示呢，没有任何保健品能够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保健品可以预防这个疾病。那怎么办啊？打麻将、读书、下棋这类动脑的活动能够延缓认知功能的衰退，降低发病风险。有家族史、高血压、糖尿病、长期听力下降的一些高危群体，建议45岁起开始做认知功能的筛查。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一早出门可能很多朋友发现有雾，省气象台今天早上也是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另外呢，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邯郸西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这种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今天都是晴转多云，石家庄今天是有雨的，雷阵雨转多云，温度在20到27度。
1: 今天有雾啊，如果要上高速的朋友，大家回复路况两个字可以了解一下实时的高速路况，看看您要走的这个高速口开没开。尤其到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啊、双节，大家出行的话想了解高速路况也是随时来回复路况就可以。
0: 嗯，
1: 马上到来的中秋假期，不少朋友都会回家啊，家人团聚，花好月圆，围坐相伴，灯火可亲，大家坐下一块吃顿团圆饭，然后各种美食佳肴是吧，这好菜一上桌，再小酌两杯，跟家人一起好酒相伴。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到了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1瓶475毫升，1箱6瓶只要199，而且限时立减50，149到手6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
0: 小朋友们都会背那句诗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哎，指的就是这个杏花村，它有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个酿酒的历史，来自于山西吕梁，这里的酿酒工艺啊源远流长，孕育出的清香型白酒也是非常典范的这种味道。而且呢，纯粮食酒酿造没有任何添加，原料只有高粱、大麦等优质粮食，酒体非常的清亮，53度的黄金度数，但您喝入口是非常这种清香型的这种白酒的口感。所以呢，像杏花村这酒为什么卖得好呢？因为它很绵柔，它也不辣喉不烧心，然后呢深蓝色的酒盒搭配上非常清雅的白瓶身，摆在桌上呢也显得很典雅。中秋专属福利，平时一箱呢我们要卖到499，洛阳城的今天199，叠加上中秋优惠再低一点50，折上折一箱6瓶 到手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让您用喝饮料的钱喝到正宗的杏花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各位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这个酒无论说是自己囤呐、送人呐、自己喝呀都行。啊，另外呢，走亲访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礼物，也就是我们1024为大家每年都会专属定制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每年都是爆款，今年也不例外。
1: 哎，昨天有听友就直接团购了40张，如果您团购的话记得联系我们客服有优惠哈。今年我们准备了3款礼卡，纯享型、尊享型和真享型，适配不同的预算。来说说这个性价比最高的就是纯享卡，其实内容就不少啊，这里边3样东西，大黄鲜森的肉食礼盒、广式卤味礼盒，还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的，品质很好。这个卡是339，第二件半价，也就是508.5块，您到手2张，200多块钱一张啊。这3样东西，限量发售，售完即止。石家庄还能线下自提，更多的中秋好礼，茶叶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全场每满399立减5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去转转吧。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7: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极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8: 中秋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8: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2: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1: 刚才我们说这个2026年啊，到今天还剩下最后100天，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距离中秋假期还剩2天。
12: 距离国庆假期2天之后还有3天，
11: 是、
12: 这假期很愉快啊。接下来的这一长串假期，我们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和假期有关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大家急不可耐的这种心情、关于拼假方案带火双节连休，最近登上热搜，史上最长的中秋国庆假期也即将来临，也极大激发了游客的出行热情。那么记者呢，日前就采访了各大旅行企业，了解到了 说此次中秋假期啊，以周边短途游为主，因为毕竟中秋假期只有三天嘛。
11: 嗯。
12: 而进入到国庆黄金周之后，跨省游占比跃升至82%，出行距离明显外扩。
11: 嗯，来看看大家都喜欢去哪儿啊？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统计的数据，目的地榜单，上海、北京、广州啊，这些一线城市还有区域中心城市，仍然是位居前列的。昆明、乌鲁木齐远途城市跻身前十，不少连休的游客出游时长超过8天，也延展了假期的长度，直接带动了远途深度游订单的增长。
12: 另外呢，说到出游了，很多朋友都需要提前的去订机票啊，订高铁呀。那么双节临近的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也进入到高位了，但对于出行时间相

0: 对灵活的旅客而言存在明显的捡漏机会。我们来看看，在中秋节前一到两天，国庆假期前几天，以及国庆假期的中段啊，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甚至出现明显的回落，部分航线最低裸票价甚至降到了200元左右。
1: 说完出去玩，咱来说说跟家人团聚或者走亲访友的事儿哈。这中秋假期啊，大家走亲访友少不了送月饼。最近浙江一个男子分享了自己送月饼省钱的技巧，他自己在网上买了那个空的礼盒，买了散装的月饼，买回来之后自己动手组装了一下。他说我这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儿，拥有高档月饼礼盒。他说你看我这一套礼盒空盒啊，17块钱，我加上月饼包装辅料总成本不到25块钱啊，我就搞定了。我这月饼这么便宜吗？买的这月饼盒比月饼都贵。
0: 所以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很多的企业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就是当消费者都开始自己琢磨着组装礼盒的时候，品牌方是不是应该觉得与其把成本花在盒子上包装上，不如你多花在馅料上，让大家爱上吃月饼本身的味道。与其研究怎么把盒子做厚做华丽，不如研究怎么把产品做好吃。
1: 我觉得月饼这东西是这样，你说这是在咱们这个国家流传了这么多年了哈。你说月饼大家会觉得哎呀，月饼反正这个季节吧，你不吃不送好像又有点奇怪，但是你说吃吧，谁没吃过月饼啊。其实我觉得反倒是大家不差那个包装特别好的月饼，大家差特别好吃，然后有的时候带点传统口味的，然后吃起来呢又很不一样的月饼。我们今年年年其实都卖那黄庄月饼，我今年给我几个朋友寄了好多也哈，就是没有包装，它就是那种纸卷的那种啊，然后快递箱子一装，
0: 特别老式的包装。
1: 对，但是我所有收到的朋友啊，我也不知道是因为碍于情面还是怎么着，都跟我说，就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好了，都跟我说是他们此生吃过最好吃的月饼。
0: 黄庄月饼确实是会给你一种感觉，它区别于别的月饼，它吃完之后真的会觉得说这是好吃的月饼。
1: 当然了，
0: 这是咱们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的月饼的那种口感和心情。
1: 我小时候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月饼，小时候那青红丝月饼一点也不好吃。
0: 所以你看，人家黄庄月饼现在作为咱们石家庄的特产之一，然后呢很有名，全国有名，甚至出口海外也备受欢迎，而且呢性价比还特别高。欢迎大家来找我们买月饼啊，因为我们帮大家遴选到的就是黄庄月饼当中非常好吃的一个子品牌，叫做福美月饼，特别好吃。我们已经卖了他们家好几年月饼了，每年大家的这个反馈都是非常棒的，复购率也很高，
1: 没有人说他们家的月饼不好吃。
0: 是的，
1: 每个吃完的人都要买第二包。
0: 您要有外地的朋友外省的亲戚外地的朋友，你想送点石家庄特色的话，也可以像新华一样送出黄庄月饼，收获真挚的反馈。
1: 对，可给你情绪价值了，他会告诉你是他吃过最好吃的月饼啊。怎么买这月饼，在乐商城里面大家搜索月饼就可以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1: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1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1: 我也赶紧囤两张。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13: 话题只说热点，
14: 音乐相当带感。
1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嗯，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啊继续送出黄金小马和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参与方式照样是来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今天题目页面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
1: 两张图片呢都是跟电脑配件有关的，第一张图片呢一下把我们拉回到了朴树 New Boy 这首歌曲里面，写到了千禧年，
0: 嗯，
1: 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会儿大头电脑刚刚兴起，而搭配电脑要一起用的就是这个玩意儿。
0: Windows 98的时代，
1: 是的啊，穿新衣吧，剪发型吧，
0: 对，
1: 我们一起来打 CS 吧，一起扫雷吧。当时这个电脑你要想玩的话，你必须得用这个东西。
0: 哎，
1: 这个东西底下呢，我们透露一个细节，就是我们把它的反面啊露给了大家看。你看它底下有一圆球，是不是？
0: 球，
1: 这个球就是它当年特别重要的一个
0: 配件。
1: 配件，但是。它有时候不好用，
0: 嗯，
1: 你要经常的把它去甩一甩，或者说
0: 晃一晃，
1: 晃一晃，它才能接着用，不是那么丝滑，
0: 嗯啊。然后手机尾号6581这朋友说了，我知道第一个东西，小时候上微机课的时候，我还经常把这球抠出来玩呢。说跟这个东西绑定的，还有每次上课都要穿的鞋套，鞋套我们之前也猜过，
1: 防静电的是吧？
0: 对，他说第二个东西是这个手写板、手绘板吗？说反正我是没有接触过，但是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幸运听众。最近啊，我们家二宝总不想去幼儿园，我想通过我的行动告诉他，只要坚持努力，就会得到应有的回报。你看我是不是就要快中奖了，这都不好意思不把礼品送给人家啊！
1: 奖励一下小朋友啊，一定要上幼儿园。还有这位朋友是尾号0837，说第一个东西呢，现在都用光标了啊，不是以前的这种物理的滚球了。
0: 是的，
1: 说我听我老公介绍这些东西很在行，说我老公在电子产品方面简直就是我的神。
0: 好像每个老公都是在家里修电脑啊什么的哈。
1: 是。
0: 我那天看一抖音说，咱们年代的父亲就是什么坏了都会修，什么自行车坏了爸爸修，然后这个电风扇坏了爸爸修，灯坏了爸爸修。现在的爸爸都是我上个厕所啊，但是也不排除有个别的爸爸会修电脑，是吧？
1: 当然了。我们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去跟我们回忆一下吧，继续来去猜一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看两张图片来去猜一猜，尤其是第一张图片，您是否还记得它是什么，以及使用它的场景呢？
0: 嗯，
1: 接下来我们也回听一下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2: 哎呀，真的吗？
1: 是的，我是麦迪。
2: 麦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那个给您打这个重要电话，恭喜您中奖了。
2: 感谢！哎呀，我家孩子等了好久了。
1: 嗯，终于得奖了，这个心情怎么样？
2: 很激动，很激动！哎呀，我家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都在等着这个，说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中奖呀？好激动
1: ！那个恭喜您啊，获得我们的这个，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山姆那早餐？
2: 黄金小马吧。
1: 哦。
2: 因为我家孩子天天等着这个，哎呀。
1: 这小朋友叫什么？
2: 我们小朋友叫杨胜杰。
1: 恭喜杨胜杰小朋友啊，喜提黄金小马一个。
2: 哎呀，太感谢了。
1: 对对对，然后这个电话录音也会在明天他上学路上在我们广播里播放，也可以让小朋友听一下，他应该也会很开心在上学路上。
2: 哎呀，太感谢了，哎呀，真的是，因为我这个节目我从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听了。
1: 哦。
2: 哎呀，这么多年了，都将近20年了。
1: 哎呀，老激动了。我看去电话的地址是石家庄，您是石家庄的。
2: 对，我是开发区这边的。
1: 哦，您那个贵姓啊？
2: 啊，我姓张。
1: 啊，张女士，每天那个接送孩子都是您的事儿？
2: 对对对，我每天早上就是7点多，我俩就在路上，天天都是他那个回答问题，他又不太清楚的地儿，他问我妈妈这个是什么？哎，他当时其实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不是有看那个电视嘛，弄的那个锅。然后他就不懂，他说：“妈妈，这个到底是什么呀？这个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说是看电视的呀？”你们不懂，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嘛，从天线开始，后来又到锅，大锅、小锅，哎呀，那会儿真的是，他都不懂这些。
1: 也是一个跟孩子交流的过程。这不马上就是中秋国庆假期了吗？这一周，然后有什么计划吗？带孩子？
2: 哎，其实我想着带他出去玩呢。然后咱们不是每那个咱们电台不是一直都有这个一块出去玩的这个计划吗？
1: 对。
2: 然后其实我们俩一直都想去参加。他每一次咱们播了以后，我家孩子都说：“妈，咱们能去参加一下吗？”
1: 欢迎。
2: 哎呀，但是因为我这吧，就是有时候上班什么的，老碰不上时间。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咱俩只要时间能碰得上，我一定带你一块去河北，我们跟这个美玲他们一块去转一圈去。
3: 好嘞，没问题啊，期待咱们在我们出发的队伍当中相遇。
2: 行，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1了啊，继续来陪伴您的快乐出发。我们说今天已经星期二了，再上星期二、星期三
1: 两天班
0: 啊，两你都已经今天已经不算了，是吧？
1: 我一年在倒计时了 啊，马上就迎来中秋佳节了。
0: 哎，
1: 这两天你看啊，这个晚高峰路上车特别多啊，大家都是在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因为中秋节前就这样的一个过节的氛围。
0: 是的，
1: 如果您还没有准备好送什么，或者说回家我们家人团聚喝点什么呢？我们今天给您推荐一个啊，非常棒的、性价比很高的一个白酒，来自于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呢，这个白酒之前我们也卖得很好，我们一箱六瓶是199，这价格已经很无敌了。在中秋节我们再给您一个无敌价格，我们再减50。今天149，一箱六瓶到手，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
0: 是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千年酒文化底蕴源自山西吕梁，酿酒工艺源远流长，纯粮酿造，没有任何添加，原料只有高粱、大麦、优质的这种粮食，53度的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而且是那种青花瓷的那种风格的包装，很古典，很雅致哈。今天149到手一箱六瓶，用喝奶茶喝饮料的钱，今天喝上纯正的杏花村的纯粮食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吧。
1: 走进网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礼物，就是我们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回复给力也可以看到啊。这个秋天的礼物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每年我们为大家定制的都是爆款。今年呢，准备了三张卡型，纯享型、尊享型、真享型，价格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选择。其实我们觉得那个纯享型的卡就已经很丰富了，有大黄先生的肉食礼盒、广式卤味礼盒，还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大礼盒，每一份都是食材严格甄选，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日的礼赠。那么这个卡型呢，它卡面上写的是888型，但是它售价339，而且这个卡型我们给您做到重磅福利，第二张直接半价，而且团购的话还有更大的优惠，石家庄还可以线下自提，限量发售，售完为止，送人体面，不撞款。另外我们乐商城呢还为您甄选了更多中秋好礼，酒啊、水果呀、海鲜呀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能够继续去逛一逛了。
0: 今天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圆圆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8块装，4006658848，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遍。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4: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4: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的一到八月份，石家庄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1%，规模以上的工业增长值同比增长2.0%，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814.7亿元，同比增长5.9%。一架登记号为 B5750 的波音 B737-800 客机日前平稳降落石家庄机场，正式加入到河北航空机队。至此，河北航空纯波音 B737 机队的规模达到30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检的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的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正在有序的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钟南山院士团队最新的研究显示，约73%的肺癌病例都来自于传统认知里的非高危人群，不吸烟的女性，没有职业粉尘暴露的普通人最需要警惕。有71.10%的偶发性结节患者有二手烟暴露史。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到了开幕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今天是开幕之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将产生25金。最后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的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

0: 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1: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0: 我认真，
1: 我走过，
0: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学友的《在你身边》这首歌到今年发行了有19年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跟他一年诞生的小朋友也已经成年了。那这首歌一直都是一首令人感受到了爱的温暖的歌，当年歌曲发行的时候也有宣传说这是张学友唱给女儿的歌，但肯定在不同的人那儿能够听出的是不同感情里的踏实跟幸福。那么在你听来，这首歌表达的感情是属于哪一种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圆圆。天气渐凉了，但是旋律可以一直温暖。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

0: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5: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好，妹妹的这首《云野》是一首听起来挺秋天的歌。初秋没有初春的料峭寒冷，没有盛夏的燥热，也没有冬天的凛冽，有的只是微凉的舒适感，还有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云。每一年的秋天都是收获的季节，都会有一种繁花即将落尽的时间的流逝感，仿佛从它这里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岁月的样子。

那英跟王菲合唱的这首《岁月》也是一首很温柔的歌，听着它仿佛看到世间的聚散，也能够看到岁月当中那些没变的感情的相对永恒。在某些人生阶段里面，似乎每一天都差不多，这种相似性很容易令人陷入到某种无聊的情绪里。可其实每一天的天气也都不同，如果仔细观察，周围也会有了很多的小变化。9:24，继续今天的雕刻时光，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上午好，我是圆圆。

0: 装修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9: 中秋去哪儿逛啊？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9: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6-1181。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10: 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旋律如列车行驶般沉稳而松弛，编曲带有美国60-70年代公路摇滚的气息。郑钧用洒脱与诗意唱出人生下半场的自由与通透，特别推荐理由。在快节奏的当下主动选择慢下来，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自由。郑钧《绿皮火车》。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幸好遇见你，今天我们来说说伍思凯跟尤克里林。1994年的时候，伍思凯已经是金曲奖的最佳新人了，而尤克里林刚凭借《认错》爆红。他们呢师出同门，却有一双恩怨。尤克里林出道前曾经带着 demo 四处碰壁，某一次听到了一首超完整的 demo 之后，自信心受挫，而那首歌正是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多年之后，他们在节目上重逢，伍思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创作了《有梦有朋友》，邀请了尤克里林一起来合唱。这样的一句《有梦有朋友》，也成了三个人友谊最好的注脚。

0: 9:42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中秋佳节进入到倒计时了，团圆节大家热热闹闹的在一起，这个时候得有好酒相伴，那有什么样的好酒推荐吗？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是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这款酒真的是属于高性价比佳酿，一瓶的是457毫升，一箱里面是6瓶，到手价格199，已经很合适了。但是呢，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福利加码，限时再给您立减50元，也就是说149，到手整整6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杏花村的原浆白酒了。这瓶杏花村可是连续2年霸占乐商城酒类销量榜榜首的宝藏白酒，源自于山西吕梁，这块酿酒工艺源远流长，而且呢微生物发酵技术非常的成熟，就是这份得天独厚的风土也孕育出了清香型白酒正宗的风味。而杏花村呢，作为清香的鼻祖，更是承载了千年酒文化的底蕴，像我们小朋友们都会背的那句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其实呢就是对于这款酒品质好的很好的证明了。那纯粮酿造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原料只有高粱、大麦等一些优质的粮食，酒体呢倒出来很清澈很透亮，而且是53度的黄金度数，你喝进嘴里面清香丝滑，绵柔，也不会辣喉也不会烧心，又好喝而且还不会上头。它的外包装也非常的好看，深蓝色的酒盒搭配清雅的白瓶身，点缀了雅致的文墨元素，既有那种青花瓷的古典韵味，同时呢还有中国传统节日的氛围感。中秋专享福利，平时呢一箱6瓶，原价是499，乐商城今天199再给您立减50，折上折1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箱6瓶，平均下来一瓶不到25块钱，也就是说相当于您用喝饮料的钱就可以喝到纯正的杏花村纯粮酒了，这样的性价比真的是不多得。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把这份地道酒香和超高性价比的好酒带回家，陪你共度月圆日。那走亲访友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就是咱1024专属定制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每年这个卡都是爆款，像昨天呢我们有听友直接团购了40张。今年呢给大家准备了3种卡型，纯享型、尊享型还有真享型，适配您不同的送礼的预算。那纯享型的卡券呢，内容就已经非常丰富了，里面包括大黄先生的肉食礼盒、广式的卤味礼，还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的红富士苹果大礼盒，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让您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天礼赠。纯享型礼卡售价仅339元，同时呢今天还有重磅福利，就是第二件您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如果说您要团购5张以上的话还有专属特惠，如果说您是石家庄本地的着急用的话也可以线下自提，我们限量发售，售完即止。这一款卡呢真的是属于送人体面还不会撞款。同时呢1024呢还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有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给您立减50，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啦。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生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无限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中秋去哪儿逛啊？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9: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10: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0: 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中秋去哪儿逛啊？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896-1181。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昨天在雄安新区拉开帷幕。在同期举办的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展览会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集中亮相。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9月20号在广府古城开幕，大会为期6天。国家粮食跟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目前5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到中国地震预测网。昨天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专家表示没有任何保健品能够治疗阿尔兹海默病，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保健品可以预防这个疾病。打麻将、读书、下棋这类动脑的活动能够延缓认知功能的衰退，降低发病风险。有家族史、高血压、糖尿病、长期听力下降等高危群体，建议45岁起做认知功能的筛查。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距离中秋假其实越来越近了，有出行计划的你有没有开始收拾行李呢？其实期盼着假期的这几天，我们的心情也是很放松的。那说到心情放松，你还记得之前就很火的公园20分钟效应吗？也许这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就是让我们在类似于公园那个相对广阔的环境当中，看云是云，看蓝天就是蓝天，那些蓬勃生长的植物也很美好，就像是所有的生命都会在时光当中获得成长的样子。而当我们的心境简单了，人就更容易感受到快乐的情绪。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圆圆坐在直播间里问候你，上午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8: 年龄越大。

0: 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3: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2: 10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刘若英结婚之后唱了这样的一首歌，叫做《我敢在你怀里孤独》。在关系当中其实是没有完美的固定公式的，只要处在关系里的双方觉得舒适自然就好了。比如说拧巴的人大概是需要一个耐心的爱人，而悲观的人需要一个性格乐天的朋友。当然除了互补之外，相似的人也可以建立很长久的和谐关系。那这么看来，在你周围的关系当中，互补的多还是同类的多呢？十点的十九分，继续今天河北音乐广播的雕刻时光，我是圆圆。双子星，这是一首来自于光良的歌。

黄良的这首《双子星》用天文学里的双子星来写两个人的关系。双子星是两颗互相绕转的星星，永远面对面，永远连在一起。黄良的旋律流畅温暖，钢琴打底，弦乐在后面慢慢的铺开，像是星光一样一层一层的亮起来。他清亮的嗓音把那种我确定是你的心情唱得干净又踏实。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12: 中秋去哪儿逛啊？
1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1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5896-1181。
1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你
1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6: 跳跃的电子节拍，轻快的旋律，包裹着复杂的情绪，像午后阳光下的气泡水，表面冒着欢腾的气泡，底部却沉着未溶解的冰块。松弛的嗓音探讨着现代年轻人矛盾的情感状态，既渴望真诚的连结，又害怕被看穿的脆弱。 Chris James Not Angry。

0: 10:35了，欢迎来到好物推荐时间。中秋佳节进入到倒计时了，团圆节大家热热闹闹的在一起，这个时候得有好酒相伴。那有什么样的好酒推荐呢？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是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这款酒真的是属于高性价比佳酿，一瓶的是457毫升，一箱里面是6瓶，到手价格199，已经很合适了。但是呢，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福利加码，限时再给您立减50元，也就是说149，到手整整6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杏花村的原浆白酒了。这瓶杏花村可是连续2年霸占乐商城酒类销量榜榜首的宝藏白酒，源自于山西吕梁，这块酿酒工艺源远流长，而且呢微生物发酵技术非常的成熟，就是这份得天独厚的风土也孕育出了清香型白酒正宗的风味。而杏花村呢，作为清香的鼻祖，更是承载了千年酒文化的底蕴。像我们小朋友们都会背的那句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其实呢就是对于这款酒品质好的很好的证明了。那纯粮酿造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原料只有高粱、大麦等一些优质的粮食，酒体呢倒出来很清澈很透亮，而且是53度的黄金度数，你喝进嘴里面清香四

丝滑，绵柔，也不会辣喉，也不会烧心，又好喝，而且还不会上头。它的外包装也非常的好看，深蓝色的酒盒搭配清雅的白瓶身，点缀了雅致的文墨元素，既有那种青花瓷的古典韵味，同时呢还有中国传统节日的氛围感。中秋专享福利，平时呢一箱六瓶，原价是499，乐商城今天199再给您立减50，折上折1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箱六瓶，平均下来一瓶不到25块钱，也就是说相当于您用喝饮料的钱就可以喝到纯正的杏花村纯粮酒了，这样的性价比真的是不多得。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把这份地道酒香和超高性价比的好酒带回家，陪你共度月圆日。那走亲访友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就是咱1024专属定制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每年这个卡都是爆款，像昨天呢我们有听友直接团购了40张。今年呢给大家准备了3种卡型，纯享型、尊享型还有真享型，适配您不同的送礼的预算。那纯享型的卡券呢内容就已经非常丰富了，里面包括大黄先生的肉食礼盒、广式的卤味礼，还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的红富士苹果大礼盒，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让您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天礼赠。纯享型礼卡售价仅339元，同时呢今天还有重磅福利，就是第二件您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如果说您要团购5张以上的话还有专属特惠，如果说您是石家庄本地的着急用的话也可以线下自提，我们限量发售，售完即止。这一款卡呢真的是属于送人体面还不会撞款。同时呢1024呢还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有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给您立减50，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啦。好的，主持人。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1: 中秋去哪儿逛啊？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1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1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4: 1024雕刻时光，
13: 1024雕刻时光，
1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李心洁跟品冠合唱的这首《当你想着我》，当你一直惦念的什么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比如说吃到好吃的，也总是想要给对方也带一些，让他也能够吃到。最近你发现了吗？随着秋意渐浓，一些之前价格比较高的水果也开始降价了，到了性价比更高的时候，这也是属于秋天的美好吧。10:5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圆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高速公路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2026年河北高速公路网中秋节假期的出行提示，预计路网运行总体平稳，公众出行呈现先期预热、错峰前置、中短途叠加的特征，车流量较往年呈现增长的态势，车流密集区域的集中是在环京津通道、城市出入口以及热门景区周边的高速公路。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目前呢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微信朋友圈近期上线了私密发表的新功能，发布的朋友圈默认自动设为仅自己可见，不用再手动逐条设置权限。在昨天进行的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赛比赛当中，由我省运动员李明旭、黄安琪和队友组成的中国队力压日本队夺得冠军，我省13岁的小将于子迪夺得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并且打破了亚洲纪录，收获他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了5金1银。昨天中国电影举办2026年半年度的业绩说明会，公司主控出品的科幻力作《流浪地球3》上部计划于春节档登陆院线。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的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5: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徐家庄震撼开场，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2: 就像刚才李克勤说到的，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群星演唱会即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了。本次到场

的歌手有李克勤、周晓鸥、阿莱海姆、孟然和邓玉君。今天我们来聊聊李克勤的故事。1985年的时候，李克勤是凭借着全港19区业余歌唱比赛总冠军的身份出道了。这个比赛的上一届的冠军是张学友，所以他很快受到了宝丽金的力捧，更被谭咏麟亲口点名为接班人。那个时候他的星途看似一片光明，没有想到也是那几年之后，香港四大天王横空出世，李克勤的歌唱事业迅速跌入到谷底。但是低谷也是他创作力的一个爆发期。就在1992年，他在 TVB 拍戏的间隙，通宵达旦地写下了那首激励无数人的《红日》。歌词当中，命运就算颠沛流离，正是他那个时期心境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他也将这份心酸与不甘化作了最铿锵的励志旋律。

0: 每次在路上的时候听着李克勤的这首《红日》，都会觉得开车都更有劲头了。不过这个时候如果你正手握方向盘的话，还是要控制一下情绪的哈。11:09了，那接下来呢是跟大家说到马上就要中秋了嘛，那我们走亲访友啊，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也在想说送你什么样的礼物可以既体面又走心呢，又不流于俗套呢。那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但是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啊，去给您九提九炼啊，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哈。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2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由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

0: 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中秋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现。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896-1181。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非遗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傲来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易脚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一零二四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傲来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脱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再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
6: 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
5: 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 晚上，雾女周看时景演出，屯溪老街，河北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心旅游全程陪伴。
7: 中秋去哪儿逛啊？
8: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走，倒上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套上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896-1181。这里是
9: FM124
1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有你更精彩！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好久不见的周蕙不再是记忆中那个唱着悲伤情歌的小女人，她踩着大女主的步伐，以帅气态度驾驭惊艳的 disco 风格，自信回归。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翠田声线唱起大女主歌，周蕙，走。

要开始的节目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正在直播的节目叫1024午间道，就是在中午呢跟你聊聊天说说话的这么一档节目。我们是从每天中午的11:30开始到12:30结束，我是主持人唐豆。距离中秋放假还有2天的时间，距离秋分还有1天的时间，但是因为秋分不放假啊，那个中秋放假，所以倒计时秋分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但是后来他们告诉我说，小孩放假。小孩秋分放秋假，完了春分是放春假吗？刚才还采访了一下我们外面导播姐姐啊，因为她家小孩就是从明天开始放秋假了。我说姐，我采访一下你啊，就是小孩放春假秋假你高兴吗？她说我高兴不高兴的，反正孩子挺高兴的。孩子肯定高兴啊。有一点我提醒一下大家啊，中秋放假那肯定大家都放假对吧，但是高速可是不免费的啊，全年高速免费的情况只有4个假期，一个是春节，一个是清明，一个是五一，一个是十一，像中秋端午啊还有元旦呀、通通都不在免费的这个名单当中，大家这事儿记一下的啊。别中秋放了假了，一脚油门上了高速了，3天都没有下来过，一到收费站说收费3000，到时候傻了眼了。

虽然说高速是不免费的，但是中国人是非常非常重视中秋佳节的啊，不然你端午为啥不拎着节目上大户家呀？是不是？那为啥得中秋去呀？一般咱们中国人啊，尤其是这个很看重这个礼仪的啊，一到中秋咱就拿点东西啊，去看看这个家里边亲戚呢，或者说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贵人呢，对不对啊？其实是跟春节一样重要的，而且中秋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呢，是团圆的日子，一块赏月。哎，月团圆人团圆这么个意思啊，也别说亲戚之间了，就是说朋友之间两个熟人之间见面你都还得打个招呼呢，是不是？你不可能说看到人家了也不说话也那个不什么的啊，让人挑你理儿。我记得以前听人说过一句话啊，我觉得特别对啊，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前熟人见面呢就是先寒暄，吃了吗？今天没上班啊，是吧？现在打招呼干什么呢？先摘耳机。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说，就经常戴着耳机就出门了，对吧？跑步的时候啊，干什么时候经常戴个耳机，所以摘耳机说是新世纪的脱帽礼，但是他没说摘几个耳机，因为人既然有两个耳朵，就会有两个耳机，对不对？那摘耳机你摘几个呢？我发现摘耳机摘几个有很大的区别。俩都摘说明对方非常的重要，哎，咱俩可以慢慢的聊上那么一会儿，是吧？但如果说对方只摘了一个的话，那就是你赶紧说，我就抓紧时间走呢。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比如说他的习惯就是只戴一个耳朵，他就是耳机都只戴了一个，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人家就不摘了吧。你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就今天我不说这番话还好，今天我说了这番话之后，大家遇到一个戴着耳机出来的熟人，对吧？你俩见完面打完招呼之后，他没有摘耳机的意思，你会不会故意多跟他唠两句？就看他最后到底摘不摘耳机。医生程程说了，只有你会做这种事儿。不是像我们这种脸皮薄的，哪怕自己已经没有听下去的欲望了，依然会给足对方的面子，把对方想说的话说完。我觉得大家一点都不了解我。我现在觉得真实的情况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吧，要那么多面子干什么？你看我这张脸盘为什么大？要面子要来的。我现在这张脸啊，左边一半，右边一半，就看着是两半，其实是好几半叠加在一块儿。刚才还有朋友说呢，说哎，糖豆今天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比平常白，然后查点粉。说实话，平常也不是特别的喜欢洗脸，都是这么多年本人攒下来的江山呀，保持原有的风貌我认为挺好。是的，今天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互动啊，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五个糖，大小的大，美丽的美，糖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糖，就可以找到此时此刻10245间道的视频直播间。

这世间呀，本来就有我不怎么在意，我不怎么介意这件事情啊。但是可能别人挺在乎、挺介意的点，当然也可能我挺在意，到人家别人那儿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啊，不当一回事儿了。就比如说，说人长得好不好看这件事情，对吧？没有女孩子会愿意别人说我长得丑，对吧？但是只要我觉得我的个人形象没有说碍着谁，没有损害谁的利益，我觉得自己还不错。况且我还这么幽默，所以我认为我其实是个挺不错的人。今天话题想跟大家来聊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一个别人介意，但是你不介意的点。你就比如说之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讨论的哈、啊，就说男女之间，尤其是情侣之间啊，就说看不看对方手机这件事情，你介不介意，是吧？你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一点不介意，他愿意看看呗，反正我们身正不怕影子歪，对吧？还有朋友就说我不想给对方看，哪怕说我的手机当中啥玩意儿没有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愿意给对方看。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啊，就是我不介意对方看我的手机，但是他不能看完我的手机之后他的不给我看，这肯定是不行啊。还有说两口子结婚之后谁管钱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按照我妈他们那代人的思想来说，我妈就跟我讲了啊，说你两口子结婚了，是不是那男的挣了钱不交给女的，他就没有诚心跟你过。这是我妈他们那代人的一个想法啊，可能挪到咱们现在，你又比如说我说一下我自己观点啊，假如说以后那个是吧，我跟我老公结婚了，然后两个人说咱俩商量商量能不能各管各的，我认为也不是不行啊。当然了，我说的是钱各管各的啊，不是说咱俩过日子 AA。

A 制的话还结什么婚呢？当然了，这个时候可能又有朋友跑过来说，哎，你还别说啊，我跟我媳妇儿在生活当中，我俩就是从小事到大事，从小件到大件都是 AA 制，我俩感情也挺好啊。就你会发现啊，就是两口子之间的事儿，只要你俩协商好了没有问题，那就可以，对吧？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今天的话题嘛。因为有些东西就是别人很介意，但是你不介意，有没有？那么你介意什么呢？说出来。你像还有我们一些同事啊，这个临出门之前拿那个夹板，男的啊、哦、男同事拿那夹板啊，从这个这一块一直夹到这一块啊，就为了凹出来一个好看的造型。我不在意。哎，还有一点我也不介意，就是我不介意别人跟我剧透。比如说最近有一个什么电影，有一个什么挺流行的电视剧，甚至看了一部什么样的小说，说啊我看完了，嗯，这个我知道最后他俩怎么样了啊，你直接跟我说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包括你看，我也经常喜欢看那个悬疑呀、探案呀这种剧啊，包括小说也是啊。嗯，直接有朋友过来说了那个什么，我跟你说凶手其实是谁谁谁啊。一般大家会觉得说，那你得有多看不上一个人，你把最后凶手是谁告诉他了。我跟你讲，在我这儿他报复不了我一点。我甚至有的时候在去电影院之前，我会自己去网上啊，我就会去豆瓣上专门把这个电影的影评找出来看，我就生怕错过里面某一个画面，说我因为不了解所以我错过了，我不理解这里边到底有什么深意，我专门看影评然后我再去看电影，我是这种人啊。

0: 提拉布丁这位朋友说，你这是在预习呀、啊？对。你说到预习，我想到好像我上学的时候确实还没有形成这种预习的习惯。人啊，只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花费大量的心血和时间还有精力，你发现了吗？看到有位朋友说，豆儿，你刚才说夹头发这个不会是子琛老师吧？还有勋老师，有朋友说哪个是勋呢？孙悟空的勋，勋金石石头。仰望明媚说了啊，我不看对方的手机，我也不愿意让对方看我的手机，我觉得这就是我的隐私，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啊。什么说你不要让我看手机，就是你不爱我，你不让我看手机就是你心里有鬼，我管你咋说呢，反正我不让你看。看到杨景林说了，我只要一上班我就带一个耳机听河北音乐广播啊，他的习惯就是就带一个耳机，早上8点听到下午的5点，中间是爱谁谁跟我说话，我也不摘耳机。那关键是你就带了一个，你这边听广播，你这边还能进呢，对吧？你看你带俩的话，领导找你，哎，那个小杨，我看你摘不摘。无名氏这位朋友说，中秋还有月吗？好几个中秋都没有看到月亮了。咋是在四川盆地那块儿？就是我每一次，因为它不是说只有8月15的时候月亮才是圆的，就是每个月的15的时候月亮都是圆的啊。就是我已经有在今年好多次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圆圆的月亮啊，不知道为什么，就你看到月亮，可能中国人情怀吧啊，总会觉得说应该是一个很美满、很团圆的日子。希望今年这位朋友啊，也可以看到中秋的圆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已经公布了，你可以在刚才我们说到的抖音直播间啊，直接来一边看视频一边互动啊。当然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能互动，还有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也是可以参与每天话题互动的啊。今天话题来聊什么呢？说一个别人介意但是你不介意的点。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

0: 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0: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1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0: 我也赶紧囤2张。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2: 中秋去哪儿逛啊？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1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3: 欢乐60分，
13: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14: 欢迎您收听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哎，哪里的直播间？河北音乐广播。什么节目？1024午间到，主持人唐豆。感谢今天你又来看我的视频听我的节目了啊，你真好。看到刘开范说豆姐很介意的一点，我不是很介意。什么？他说就是不能穿着外裤坐床这件事儿啊。我确实我以前说过啊，他说我们家的狗子从外面遛完回来可以随便上我的床，上学时候选的下铺，丝毫不介意任何人坐我的床，每次同学坐我床上聊天都有一种子孙满堂热闹的慈祥之感。因为你看刚才我看到王帅在我们这个公众号上留言说，我不介意别人说我的缺点啊，就比如说就是我一个老爷们儿是吧，别人说你这老爷们儿有点黑呀，你长得个儿有点矬呀，你长得不说不是特别帅呀，完全不介意。我觉得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男女不同啊。是不是？包括刘开范说那个别人穿外裤坐我的床呀，就是狗从外边遛完之后也不擦脚直接上我的床，无所谓。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男女有别呢？这就是我说了啊，是不是就是男生卫生方面也不是说表现的特别在意，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况且你看你刚才说到了子孙满堂的感觉，确实我以前也听他们说，就是男生宿舍呀好像经常好哥们之间冒出来一些占别人便宜的伦理这段子。

0: 当然，我觉得其实你说我不介意的点很多，我介意的点很少。那你的心态非常好，你会比别人更加容易快乐。我觉得就是不介意非常好，因为你看，就像刚才刘开范说，不介意别人穿外裤坐他下铺的床，上学的时候宿舍那么多人，别的班的是吧，其他宿舍的人也过来说找谁谁谁呀，找咱聊天啊，是吧？尤其如果住的你是下铺的话，你要老介意这件事情反而不好办，你总不能每天站岗放哨说，哎，我的铺不许坐啊肯定上学的时候不能这样啊，你这样的话你就没有朋友了，你到时候去厕所都没有人跟你去，你吃饭打饭的话没有人帮你拿饭盆所以可能有的时候啊，就是你介意的这个点也挺分场合的，就像过年串亲戚去了是吧，可能有女孩子她容易掉头发啊，一摸了头在你家地板上掉了根头发，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当人家的面去扫地，好像赶人家走似的，同样一个道理。其实确实我觉得如果你不介意的点多于你介意的点，你肯定离快乐更近一点，是吧？你说那个借我钱不还不介意穿着外裤坐我的床根本没有，就没事随便坐你说了今天这个话题好，两岁的闺女不敢吃啥，放在嘴里不想吃吐出来了，我就得赶紧捏起来吃我有点后悔读的这条就是你要考虑到一个事儿啊，就是你亲生的跟这个不是我亲生的就读起来吧，还是有一点过硬。说了，豆儿，我正包饺子呢，洗了手了，腾出手来跟你互动。行，刚才那个人的意思可能是说八月十五总是云遮月，所以看不见月亮。你这理解能力确实应该先看看剧评我是在劝他呀。我们主持人啊，你会发现就是以前啊，他们都说脱口秀是一个冒犯的艺术，对吧？但是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说俺们谁也不敢冒犯了顶多能冒犯的就是自己了，对吧？就是现在就是不管大家说什么啊，俺们就是开始劝，哎，都挺好，就看不着也挺好哎，看着更好而且你就像你说的，八月十五云遮月，它并不是每一年都是如此的，对不对？你很多时候每一年的情况都在不断的变化着。再有一个，刚才那位朋友他其实又给我留了一条言啊，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其实每个月的十五也都能看见圆月，但只有八月十五的这个圆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同于其他的月份。那你看，你又回到了当初我们就是说到那个了啊，那作为一个主持人，就是你看不见挺好，看见更好实在不行的话看不着是吧，你看烙一张饼小薇说了，我跟豆儿一样，我也不怕剧透，而且我看电视剧喜欢先把第一集和最后一集看完，然后中间的我再慢慢看。他们说咱们这种人一点都不懂得延迟满足干个啥事猴急猴急的，吃个啥饭急头白脸一顿吃，还把舌头给烫了忍不了一点来吧，11:51，刚才说到了这个中秋佳节啊，希望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在哪里啊，包括咱们河北人可能也在外地过中秋啊，希望大家无论在哪个城市都能看到那轮圆圆的月亮。那接下来说一说，到时候是咱哪怕一个人也好，还是说几个人在一块儿也好啊，喝点啊，吃点啊，就正是因为家人没有在一块儿，更加不能委屈自己。接下来听听好物推荐官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是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这款酒真的是属于高性价比佳酿，一瓶的是457毫升，一箱里面是6瓶，到手价格199，已经很合适了。但是呢，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福利加码，限时再给您立减50元，也就是说149，到手整整6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 看到杏花村的原浆白酒了。这瓶杏花村可是连续两年霸占乐商城酒类销量榜榜首的宝藏白酒，源自于山西吕梁，这块酿酒工艺源远流长，而且呢微生物发酵技术非常的成熟，就是这份得天独厚的风土也孕育出了清香型白酒正宗的风味。而杏花村呢，作为清香的鼻祖，更是承载了千年酒文化的底蕴，像我们小朋友们都会背的那句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其实呢就是对于这款酒品质好的很好的证明了。那纯粮酿造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原料只有高粱、大麦等一些优质的粮食，酒体呢倒出来很清澈很透亮，而且是53度的黄金度数，你喝进嘴里面清香丝滑，绵柔，也不会辣喉，也不会烧心，又好喝，而且还不会上头。它的外包装也非常的好看，深蓝色的酒盒搭配清雅的白瓶身，点缀了雅致的文墨元素，既有那种青花瓷的古典韵味，同时呢还有中国传统节日的氛围感。中秋专享福利，平时呢一箱6瓶，原价是499，乐商城今天199再给您立减50，折上折啊，149块钱就可以到手1箱6瓶，平均下来1瓶不到25块钱，也就是说相当于您用喝饮料的钱就可以喝到纯正的杏花村纯粮酒了，这样的性价比真的是不多得。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把这份地道酒香和超高性价比的好酒带回家，陪你共度月圆日。那走进访友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就是咱1024专属定制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每年这个卡都是爆款，像昨天呢我们有听友直接团购了40张。今年呢给大家准备了3种卡型，纯享型、尊享型还有真享型，适配您不同的送礼的预算。那纯享型的卡券呢内容就已经非常丰富了，里面包括大黄先生的肉食礼盒、广式的卤味礼，还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的红富士苹果大礼盒，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让您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天礼赠。纯享型礼卡售价仅339元，同时呢今天还有重磅福利，就是第二件您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如果说您要团购5张以上的话还有专属特惠，如果说您是石家庄本地的着急用的话也可以线下自提，我们限量发售，售完即止。这一款卡呢真的是属于送人体面还不会撞款。同时呢1024呢还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有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给您立减50，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啦。好的，主持人。
0: 是的，回复给力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商城去选一选、逛一逛、买一买，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啊。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大家会听一小段的广告信息，还有抢先一分报时。稍后回来，还是我1024午间到会继续在这里等你。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买丛台球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呀。今天话题是不介意啊，我一点不介意你在各个平台去夸我表扬我，我更不会介意你忽然给我拿80000块钱。有朋友可能说你净想的好事，错，我也不介意收拾一个300多平的家，哪怕我是个保姆呢，你想300多平，他高低不得给我80000块钱吗？我从来不介意挣钱分好赖活啊，体不体面的我都是靠自己的双手挣的钱，我干干净净，我明明白白，没听说吗？捡破烂一年下来还买套房呢，不要小看捡破烂。包括你看，马上眼瞅放假了，对吧？像这个放不放假这种事儿，别人放假我不放假这种事儿，我也不是特别的介意。就是你那种像，就一放13天假哈。说白了，这辈子咱就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与其呀、说是不介意呀、主要还是因为，你看我从上班第一天开始，我干这个活嘛，上班第一天开始就没有这么放过假。基本上一到假期，好，这几天整个组里的人平分，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国庆7天假，哎，谁上3天呀？谁上4天呀？对吧？你中秋谁上1天呀？2天呀？或者怎么分呀？对吧？从来都没有说全部都歇，那不可能的，广播不可能没有人啊。所以一天天的，一年年的，到现在完全也都习惯了。真要一口气你让我放7天假，我心里充满了害怕。放7天假呀，朋友们，那回来以后那活还回干，会干呀。一着急方言都出来了。那还会干呀。所以啊，我就没有那种在说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哎呀好焦虑啊，明天就要上班了，我有点 emo 啊，明天就要上班了，就是你不会有这种感觉，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因为来不及，你能明白吗？来不及。像我们这种班啊，假如说明天就要上班了，不是说明天才正式上班，是今天下午你就得把明天的稿子交到领导那儿审，哪有时间 emo 啊。那今天就跟大家聊的是大家可能有些人介意的点，但是我不介意，或者说我介意的点大家不介意。今天的话题是这个啊，我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手机介不介意对方看啊，妞妞妈就说了，我老公手机给我看，但是我的手机他不能看，为此他也没有任何的意见，那就行呗，你找好老公。

竟签订一些不平等条约。周周说了，我不介意已读不回，就是他给别人发了任何东西之后，别人已读不回可以。他说我感觉我的分享欲就是单纯有事分享出去就行，如果被回复了还要继续回复回复的回复，就把这个事儿搞砸了。你恐怕没有经历过领导的已读不回吧。网上大量的段子啊，领导，那个咱们下午是两点开会吗？已读不回，或者回复你一个再说。有一点啊，刚才他说这条留言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好朋友之间啊，你比如说我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给你买了一个伴手礼，这个啊你不用说我给你买了个这个，你赶紧给我回复一个这个啊，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一种负担，但是确实如果说你夸他一下子啊，给我拿10000块钱买了个包，就是像价值这么高的东西，那我肯定我得给你回一个差不多的东西，我要不给你回那我才叫不懂事呢。是吧，啊，你要说平常你买了一个小物件啊，小挂件，小发卡，这个其他的一些小水杯，这个你说表达一下情谊吧，啊，这咱不回就不回，但如果说这价值特别高的啊，咱得回一个。确实我发现所有的不介意啊都能构成一个大心脏，不在意就不会内耗，就不会反复的去想。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还谈到乒乓球嘛，就比如说孙颖莎有个大心脏对吧，就到那一块儿了，那可能就那么5-6个球的事儿，这一局就定胜负了。有个大心脏是什么？我不思考前面的所有的得失，我就当这是我第一个球。其实很多人做不到，所以包括今天我们的不介意也是一样啊，不介意你就不会反复的去想，不会因为一件小事想着说我得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深交。不介意说白了就是你再也不会在这件事情上花费时间过他第二遍了，对吧？不会再过第二遍了，过去了。其实我现在真觉得说不介意挺好的，大家能够多点不介意才好呢。大家有没有自己平常生活当中就是别人介意但是自己高低就是不介意的点，可以来说一说啊。真的非常喜欢这期节目大家的留言。小小说了，不太介意男朋友打游戏不回我消息，我甚至还会让他先打游戏，打完了再回我，没有必要因为我而输了比赛。你可能是全世界爱打游戏的男性最想拥有的女朋友了。那可能他也打游戏对吧，他能了解到如果这把中断了，尤其还是团队作战的话啊，那可能你得挨骂了。因为可以共情所以才能理解。很久之前我的一个前同事跟他老公就是两个人打游戏认识的啊，当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只要游戏公司不倒闭，我跟我老公不可能离。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脆弱的点在于游戏公司倒不倒闭。我感觉游戏公司就算这个倒闭了那个又站了起来，你就说人家的婚姻多稳定吧。之前咱上学的时候啊，家长们都说玩物丧志，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天天搁那打游戏。但现在你看大学里边有电竞这个专业了，包括今年亚运会是不是也有电竞这个项目啊，包括你看说打麻将现在不也是说能参加奥运会了吗？所以说啊，就是世界一直都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啊，不要用老眼光来看待一个人，是不是啊？事物也是一样的。说到这儿，其实我又想到一个啊，是大部分女生都会介意的点，就是与其说是介意吧，就是都会比较害怕什么。我猜想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或者看我节目的大部分女生，最起码占个90%吧，都害怕老鼠。就比如说现在有一只耗子跳到了你的脚边，你的反应是没事别怕别怕啊，我想象的我想象的。好多女生看到老鼠之后那家滋抓乱叫啊，就他滋抓乱叫那一下子能把耗都吓半死，我感觉。你有这秘密武器你还害怕耗子吗？我就还好啊，我真的我就还好，就是我顶多想起来我就会觉得这东西比较膈应，但是我不会怕。包括虫子也是啊，咱不怕，顶多就是膈应，
怕肯定是不怕，还包括之前租房子的时候，家里也会有一些就是你懂的啊，不速之客，我就不直说了，我也能从容应对。我实在不能应对的话，实在不行，我先等一会儿，我等他走了，我再进去。心态这块啊，就心态这块，咱一直是不管对人啊、对事啊，还是对这个小动物啊，都还就比较稳定。不是，我那个就是稍微想到了这一下子啊，我不说了，我不说了。今天话题啊，说一个别人介意但是你不介意的点。涛说了，昨天晚上做饭西红柿鸡蛋面条，媳妇儿跟孩子嫌晚饭没有荤腥，直接不干了，吃的非常少。做饭的都还没有说累，他俩先不吃了。我就不介意饭菜简简单单，干净卫生就行了呗，还嫌没有肉。大家呢？大家会觉得说，上了一天班了，回去之后现成的饭都做好了，直接洗手，但会因为没有肉又撂筷子了？我这么说吧啊，我可能也想吃肉，但是撂筷子这事我确实不敢。我有一说一啊，我公平一点，就是说，是吧，咱一天上班也都挺累挺辛苦的，你说一对两对的咱这么吃行，一月俩月一直就是这么吃的话啊，咱家最近是摊上啥事了吗？这么节俭。我说实话啊，隔段时间不吃点肉哈，我心情我都有影响。你实在不行啊，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超市你买那种9.9一斤的火锅丸子也行啊，有点那么意思。反正很多人就是包括你说我是素食主义啊，那行，咱这个另当别论啊，尊重啊，尊重他们说的那种就是干净饮食，我够呛能做到。我干净的话，我只能保证把饭吃得干干净净的。我只能保证光盘。

三个葡萄说了，跟其他家长不太一样，我不介意孩子的身高。哦，他不介意孩子身高，父母遗传占大头，自己孩子多高心里没数吗？好在我跟我老公都不矮，比较放心。你这哪里是不介意啊，明显就是想显摆你两口子个高。我就不问你多高。现在小孩确实啊，特别小的小孩可能稍微一岁多点儿，还是说在一岁以内就是叫做那个叫儿保，叫儿童保健吗？就是开始查说啊，大概就小孩在这个月份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多少斤，一般情况下多高了啊，看看眼睛啊，就是各种发育的怎么样，对吧？是吧，儿保是这个吧。所以很多人就是也是尤其到小学，你看那个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啊，小女孩小男孩班里边啊，好多个忽然就窜了起来。如果说咱家孩子还觉得比较矮的话，可能你也会着急。反正大家也应该能看出来啊，我肯定是不介意我的孩子的这个身高以后多高，我就不矮，我老公肯定反正就矮的不着。所以我特别想对以后选择我当妈妈的我们家那个小孩说，孩子你放心吧。12:12，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一个别人介意但是你并不介意的点啊，三个平台都是可以来发送你的互动留言的。一个是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可以直接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可以在视频直播的这个直播间里边发送您的互动留言。还有就是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全天所有的节目都可以来互动。还有就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接下来等着大家留言，稍后唠10块钱的。

0: 古人
1: 太酷了，
0: 哎，真的好想去旅游，可惜身上钱不够。
2: 没钱也能去旅游，你看古代的徐霞客就靠着两条腿走遍了全国。
3: 徐霞客绝对算是古代最顶尖的旅游达人了，毕竟这位大佬靠着自己的双腿走遍了全国21个省市，达人所知未达，探人所知未知。同时他还写下了60万字的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如今的中国旅游日就是根据《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所定。说这老徐啊，出生于万历15年，那时候科举考试还是出人头地的唯一方式，但奈何这位老徐打小就是一位爱玩的主，遇山则爬，遇水就下，人小胆大，啥都不怕。好在老徐的父母非常的开明，再加上家里的条件也还行，所以啊，老徐从小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小小的目标，丈量地球。后来老徐发现用双脚丈量地球有点难度，于是就开始了1年1度的深度中国游。为啥说一年一度呢？那是因为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老徐就要回老家看看爸妈，过完年吃完饺子又风风火火的往外跑了。那时候条件差，出门在外的话，交通全靠走，交流全靠吼，走到深山老林也没有酒店客栈，住宿费呀跟餐饮费呀这都省下来不少，最大的开销可能就是找当地人当向导的导游费了。这样来看的话，老徐绝对算是我国穷。

0: 游第一人呢。所以呀，你真想去旅游，别管身上钱够不够，先看看时间够不够再说吧。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4: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0: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3: 尊享热线6650-8088，
1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14: 屋。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4: 还有其他款吗？
15: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7: 世界很吵，
4: 心情不好，
18: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19: 你会发现
17: 快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一零二四午间道，我是糖豆呀。这个时间哪都下班了吧？我感觉饭应该都做差不多了，吃都吃差不多了吧？我们你看有朋友每次一看到是11:30到12:30的节目，总会来问我，哎呀，那主持人你是几点吃饭呀？还是说等到12:30下了节目才去吃饭呀？对，你说对了，我是等到12:30下了节目之后去吃饭啊。因为如果说就是吃的太饱的话啊，它会出现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会打嗝。就如果说你说我是干财务的，对吧，我这个其实我是这个行政部门的啊，没有问题，吃饱了打嗝打嗝呗，对吧。但我们是主持人呐，我们开话筒这一个小时如果老打嗝的话，这你说您申诉都没有办法申诉。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跟大家聊到的是说一个别人介意但是你不介意的点。看到刘芳这位朋友又提到孩子的身高了啊，说孩子太高了感觉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主要我家还是女�儿，我女儿10岁那年身高是1.65米。十岁上几年级啊？7、8、9，小学4年级啊、哦，小学4年级就1.65米了。因为我是当年是我们班长得比较快的了啊，我上6年级的时候，1.6米已经算是很高的了。你看，就是有些东西吧，你没有概念，你就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10岁1.65米去机场过安检，蹦蹦跳跳的。安检人员说：“女士，你怎么了？”她回头看着我说：“妈妈，她喊我女士。”后来15岁就已经长到1.72米了，脚也大，得穿40号的鞋。他还让我给他买白色的公主鞋，我上哪去给他买40号的公主鞋？哎。今天你算来对了，我就穿40号的。有啊有，你看现在因为小孩就调节好了啊，长得都比较高，哪怕你现在去买这个线上直播间里的儿童羽绒服，都有1.7米的。如果你去看小男孩的这个羽绒服啊，他可能就会做得更大，所以我觉得现在也算是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因为小孩那个羽绒服一般还便宜。有有有啊，肯定有，你只不过你带着以前的那种刻板印象，就会觉得说谁家小姑娘15岁了穿40号的鞋呀，那现在反正就是都有都有啊，你去给孩子找一找，应该有40号的公主鞋，应该有。

0: 看到有位叫救赎的朋友说，我现在六年级了，但是我1.4米，孩子你知道就是这个学习成绩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你看是吧，上小学的时候有些孩子学习成绩好，可能慢慢慢慢的就是哎不太行了，这个身高也是一样啊，那小学的时候可能没有怎么长，一上高中夸嚓一下窜到1.8米了。别着急啊，别着急，等一等，再等一等。这个关于鞋码的问题，我看大家这怎么还讨论起来了？有位朋友说，我穿41号的，你穿41号的，你男的女的呀？我这，咱们就不要在这比鞋号了，行吗？行了，这马上12:27，今天就到这儿吧啊！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6: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7: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6: 具体该怎么领呢？
7: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鞋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6: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7: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中秋去哪儿逛啊？
1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1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13: Welcome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14: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15: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6: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7: Right here.
18: 我们给你更多。
19: We give you more.
20: More.
19: And more.
16: 最热门。
19: 最新鲜。
18: 最经典。
19: Classic.
18: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9: Join us.
21: It's time to get high.
18: 步履不停。
16: 音乐不止。
19: Non-stop.
18: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21: More music.

今天的开场曲来自 Carrie Hilson 的一首 Pretty Girl Rock， 这首歌曲是那种自信张扬的漂亮女孩气场，节奏感很强，很适合做卡点变装或者是展示类的饰品 BGM， 所以这首歌曲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也是非常的火，尤其是副歌那一部分。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丸。最近呢，李圣杰的一首老歌突然是在网上面又翻红了，经常会刷到这首歌曲的一些他现场演唱或者是录音室版啊 MV 的这个切片，而且这首歌曲也被很多人用来做自己短视频的 BGM 出现。这首歌呢，唱的是失恋之后寂寞根本不是对手的那种倔强和逞强，歌词扎心，副歌上口，再加上李圣杰很招牌式的那种情歌王子式的唱腔，确实是很符合现在短视频里面情感类 BGM 的流行口味。来听首老歌，李圣杰，不是对手。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林姐，中秋快乐！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二十八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非常真好看。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7: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和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北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用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秋风起。

0: 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印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3: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4: 音乐 so hot。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泪海、我不难过、恋人、琵琶曲、想你和我们的以后、我们的时光、 Dear D。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推荐。那中秋佳节进入倒计时了，团圆节大家伙一家人要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这个时候有好酒相伴就非常重要了。那有什么好酒推荐呢？赶快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是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这款酒真的是属于高性价比佳酿，一瓶的是457毫升，一箱里面是6瓶，到手价格199，已经很合适了。但是呢，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福利加码，限时再给您立减50元，也就是说149，到手整整6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杏花村的原浆白酒了。这瓶杏花村可是连续2年霸占乐商城酒类销量榜榜首的宝藏白酒，源自于山西吕梁，这块酿酒工艺源远流长，而且呢微生物发酵技术非常的成熟，就是这份得天独厚的风土也孕育出了清香型白酒正宗的风味。而杏花村呢，作为清香的鼻祖，更是承载了千年酒文化的底蕴，像我们小朋友们都会背的那句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其实呢就是对于这款酒品质好的很好的证明了。那纯粮酿造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原料只有高粱、大麦等一些优质的粮食，酒体呢倒出来很清澈很透亮，而且是53度的黄金度数，你喝进嘴里面清香丝滑，绵柔，也不会辣喉，也不会烧心，又好喝，而且还不会上头。它的外包装也非常的好看，深蓝色的酒盒搭配清雅的白瓶身，点缀了雅致的文墨元素，既有那种青花瓷的古典韵味，同时呢还有中国传统节日的氛围感。中秋专享福利，平时呢一箱6瓶，原价是499，乐商城今天199再给您立减50，折上折啊，1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箱6瓶，平均下来一瓶不到25块钱，也就是说相当于您用喝饮料的钱就可以喝到纯正的杏花村纯粮酒了，这样的性价比真的是不多得。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把这份地道酒香和超高性价比的好酒带回家，陪你共度月圆日。那走进访友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就是咱1024专属定制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每年这个卡都是爆款，像昨天呢我们有听友直接团购了40张。今年呢给大家准备了3种卡型，纯享型、尊享型还有真享型，适配您不同的送礼的预算。那纯享型的卡券呢，内容就已经非常丰富了，里面包括大黄先生的肉食礼盒、广式的卤味礼，还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的红富士苹果大礼盒，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让您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天礼赠。纯享型礼卡售价仅339元，同时呢今天还有重磅福利，就是第二件您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如果说您要团购5张以上的话，还有专属特惠，如果说您是石家庄本地的着急用的话，也可以线下自提，我们限量发售，售完即止。这一款卡呢真的是属于送人体面还不会撞款。同时呢1024呢还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有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给您立减50，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啦。好的，主持人，
2: 那感谢心源的分享，现在购买中秋好礼赶快进入到乐商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消保委近日开启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专项活动，联动全市26个重点商圈、113家大型商超，集结约1800户经营主体参与，全方位的激活金秋消费市场。石家庄地铁推出绿色出行月活动，9月22日至10月19日，连续4周用支付宝乘车码坐地铁，每周达标就能免费领定制好礼。近日，石家庄地铁1号线新旧线路信号系统正式贯通。近日，石家庄市文化广场南广场的金柜单柜正值盛花期，引得市民驻足拍照。中秋节临近，健康化成为今年月饼消费的一大趋势，低糖低脂无糖类的产品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关注。今年礼盒装月饼价格主要集中在100元至200多元之间，简装月饼的价格更加亲民。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过150%。保时捷卡宴降30万还得61万的消息昨天冲上了热搜。保时捷的 4S 店销售人员回应，上述宣传只是为了引流，但是卡宴的终端优惠确实有20多万元，裸车价最低能做到70万左右。今天下午，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0: 最经典。
3: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3: 导航系统正常，
4: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6: ，Your music never stops。

黄素龙的一首《像晴天像雨天》，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要分享一首新歌啊，新歌上线。那这首歌曲上线，就是来自于汪苏泷的全新专辑《特别企划联名二》，就是邀请到十组女歌手来演唱她的创作。在联名一当中有已经有很多首歌曲非常出圈，比如说《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那这一次上线的这首新歌呢，是来自宋雨琦。说到宋雨琦和汪苏泷的故事呢，恰好就是从《像晴天像雨天》这首歌曲开始产生交集的。宋雨琦之前已经是汪苏泷多年的听众了，但是因为一次翻唱《像晴天像雨天》，让两个人的缘分正式开始展开。在今年，汪苏泷先是在自己的个人专辑《明日世界》的主打歌《写故事的人》里面邀请了宋雨琦担任 MV 的女主角。那这个 MV 也是挺出圈的，末世是氛围，然后加上那个光线戒指啊，很多人都觉得拍出了那种电影质感。到了这张联名二，汪苏泷又把一首非常重要的新作交到了他手上。宋雨琦略带沙哑的小烟嗓遇到了汪苏泷的 R&B 情歌，唱出亚洲流行黄金年代的那种复古质感。两个人就是从一场雨开始有了缘分，开始有了交集，然后又让这一场暴雨为没说完的思念写下完结篇吧。来听一首新歌上线，来自汪苏泷的联名二专辑当中，宋雨琦《雨中曲》。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
1: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0: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有面，中秋送礼加选。
0: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两张。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Welcome back，
10: 不止音乐
11: More music
12: never stop。

听到这个旋律就能想到那个经典的画面，来自吉恩凯利的一首 Singing in the Rain 雨中曲。说到这首歌曲所在的这部电影雨中曲，也是影史最出色的歌舞片，应该是可以说没有之一了吧。吉恩凯利在雨中独舞这段更是公认的经典，舞蹈动作和音乐完美同步，整首歌其实也传递了一种直面困境时候那种保持乐观的主题意象。这个片段也被很多影迷形容为看多少遍都不腻。想到放这首歌曲，就是因为宋雨琦的新歌叫雨中曲，不过两个中不同，雨中曲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在中间的中，那宋雨琦的那一首呢是终结的中。那说到雨中曲，宋雨琦的这首雨中曲新歌呢也是出现在了汪苏泷的联名专辑二当中的一首作品。联名在2022年的时候首次发布，里面就有一首和雨有关的大爆单曲，龙氏情歌的招牌旋律搭配着容祖儿的强力演绎，而且当时这首歌曲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谁翻唱谁上热歌榜，但是所有的女生版本里面还是容祖儿的最贴切，算得上是原唱中的标杆了。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9: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8: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9: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8: 我也赶紧囤两张。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
18: 有你更精彩。
1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0: This is hit music。
21: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活动页面的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那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购好物。这眼看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都已经在路上了，那也有人还在纠结犹豫到底送什么礼物，既要体面走心又不能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呢？没时间了，赶快来听一听新华的推荐，看看他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大家。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在那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

0: 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有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4: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5: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4: 我也赶紧囤两张。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午后
12: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3: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徐家庄震撼开场，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孩童逝去了的梦，欣赏雨中恋人梦，相互送。

李克勤的一首《雨中的恋人们》。在这一版的演唱当中，李克勤做了非常特别的编排，比如说开头加入了黄凯芹的深深深，结尾又接了伤感的恋人，把几首经典串成了一个很完整的失忆人雨夜回忆，情绪连贯递进。那说到李克勤，他的现场最大的标签就是稳，高音和长音处理的都是保持着那种一贯的水准，对情感的把控也是相当精准。那在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全新演唱会，那李克勤就会到场。那这次演唱会将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除了李克勤之外呢，还会有周晓、海来阿木、孟然、邓玉君到现场为大家演唱。那门票的获取方式就是购买衡水老白干的指定产品，打开瓶盖扫描里面的二维码来参加。

参与门票抽奖，想在现场去感受李克勤的吻啊，还有他一贯的这种现场演唱的水准啊，就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十月五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了。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听到了很多雨，又听到了一首经典的《雨中的恋人们》。下面这首歌曲是今年的一首新歌，但是还是挺红的，挺火的。这首歌曲来自一部暑期档的黑马电影《八仙》。这首歌从凡人烟火气转到理想主义和少年气，歌词唱着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非常戳人。来听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雨，我们来听杨丞琳的《雨爱》。这首歌曲也是热歌榜上一直在榜单前列的一首作品，这是华语乐坛雨天情歌的标杆作品，也见证了杨丞琳从青涩少女到成熟歌者的成长，也是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石家庄市卫生健康系统2026年秋季大型义诊活动周启动仪式日前在水上公园启幕，群众无需挂号，不用奔波医院，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近日，石家庄地铁一号线新旧线路信号系统正式贯通。石雄铁路钢横拱横跨北三环西安大街以东80米施工定于今天起至11月15号进行施工。根据施工需求，封闭北三环南半幅黄山街辅路驶入主路的匝道，同时呢，北三环西安大街以东80米主辅路将分批次于每天的23点至次日的5点进行封闭施工。近期多地政府跟多家企业密集宣布结婚发钱。据悉，胖东来2026年以来已经发放了结婚奖励270万元。山西吕梁对女方35周岁以及以下的初婚夫妇在登记窗口现场发放1500元红包。抖音近日开通了买基金的功能，点击我的钱包即可进入到理财的页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外卡名单昨天揭晓，郑钦文领衔，比赛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开赛。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范玮琪的这句是非题把暧昧的拉扯唱得很透亮，两个人相处的亲密自然，却谁也不敢先开口，别人都笑着会说你们早该在一起啊，只有你们俩对着彼此绕来绕去，谁也不肯先把那句我爱你说出来。那些没有答案的是非题，就像是在暧昧时期那些带着软乎乎的期待的心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郭靖跟维利安合唱的这首又是艳阳天，是一首裹着橘子汽水味的小情歌。大晴天的风刚刚吹过窗台，两个互相心动的人对着手机反复地演练着开场白，想约对方出门散步，想约对方出门吃个饭，又怕语气太急显得唐突，于是你一句我一句的把少年人那种犹豫又雀跃的小心思全唱活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听到的全是晴朗的天气里面两颗心慢慢靠近的酸酸甜甜，听完就觉得在这么好的天气里确实该去找喜欢的人见上一面。

0: 为良品的这首老歌《想见你》，继续今天乐随心动的直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现在中秋佳节进入到倒计时了，团圆节的时候大家伙会热热闹闹的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有好酒相伴。有什么样的好酒推荐呢？我们来连线好物推荐官心源。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是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这款酒真的是属于高性价比佳酿，一瓶的是457毫升，一箱里面是6瓶，到手价格199，已经很合适了。但是呢，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福利加码，限时再给您立减50元，也就是说149，到手整整6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杏花村的原浆白酒了。这瓶杏花村可是连续2年霸占乐商城酒类销量榜榜首的宝藏白酒，源自于山西吕梁，这块酿酒工艺源远流长，而且呢微生物发酵技术非常的成熟，就是这份得天独厚的风土也孕育出了清香型白酒正宗的风味。而杏花村呢作为清香的鼻祖，更是承载了千年酒文化的底蕴，像我们小朋友们都会背的那句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其实呢就是对于这款酒品质好的很好的证明了。那纯粮酿造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原料只有高粱、大麦等一些优质的粮食，酒体呢倒出来很清澈很透亮，而且是53度的黄金度数，你喝进嘴里面清香丝滑，绵柔，也不会辣喉，也不会烧心，又好喝，而且还不会上头。它的外包装也非常的好看，深蓝色的酒盒搭配清雅的白瓶身，点缀了雅致的文墨元素，既有那种青花瓷的古典韵味，同时呢还有中国传统节日的氛围感。中秋专享福利，平时呢1箱6瓶，原价是499，乐商城今天199再给您立减50，折上折149块钱就可以到手1箱6瓶，平均下来一瓶不到25块钱，也就是说相当于您用喝饮料的钱就可以喝到纯正的杏花村纯粮酒了，这样的性价比真的是不多得。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把这份地道酒香和超高性价比的好酒带回家，陪你共度月圆日。那走亲访友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就是咱1024专属定制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每年这个卡都是爆款，像昨天呢我们有听友直接团购了40张。今年呢给大家准备了3种卡型，纯享型、尊享型还有真享型，适配您不同的送礼的预算。那纯享型的卡券呢内容就已经非常丰富了，里面包括大黄先生的肉食礼盒、广式的卤味礼，还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的红富士苹果大礼盒，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让您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天礼赠。纯享型礼卡售价仅339元，同时呢今天还有重磅福利，就是第二件您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如果说您要团购5张以上的话还有专属特惠，如果说您是石家庄本地的着急用的话也可以线下自提，我们限量发售，售完即止。这一款卡呢真的是属于送人体面还不会撞款。同时呢1024呢还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有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给您立减50，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啦。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挑风体，滋补食，
1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9: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1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9: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
11: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2: 更精彩。
1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4: This is hit music。
15: 我住的我的爱是
16: 黄龄演绎现象级爆款，妩媚与克制融为一体，唱腔慵懒婉转。把一段清醒又沉溺的爱恋唱得极具氛围感，特别推荐理由：黄龄加单字歌名加国风 R&B 等于仙品。黄龄，锁。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PC。
1: 欢迎你啊，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今天集合 NPC 迎来的是梁咏琪的一首最新歌曲放送，新到什么程度呢？电台会抢先于各大网络平台上线。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来听听梁咏琪自己来介绍它。
2: 我是梁咏琪，你现在听到的是我的全新专辑同名主打《温柔的存在》。这是我在事隔了26年之后，我用花火的和弦写的一首新歌，我想把它献给每一位歌迷，感恩在这趟美妙的旅程当中能够拥有你们的陪伴，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这一首歌。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两张。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一转眼，刚才那首胡彦斌的《告诉我》，克斯里的《搜狐聊天室》啊，无数投递的信件，还有日记等等，都已经是超过20年前的记忆了。曾经的我们聊着无关紧要的闲话，笑声爽朗又明亮。后来大家各奔东西，失去了联络了。这首歌的旋律是带着鲜活的 R&B 质感，把青涩的友谊和失联之后的惦念揉在了一起。其实那些学生时代的朝朝暮暮，在很多人的心里从来没有真正的走远过。14:50，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叶蓓的这首《白衣飘飘的年代》属于曾经八九十年代的校园，书包里藏着半本没读完的诗集，白衬衫被风轻轻地吹起来，夕阳把树叶的脉络照得透亮，诗社里的少年们围着木吉他唱歌，连书签上都写满了细碎的诗句。后来就像是这首歌曲里面唱到的，唱歌的少年已经不在风里面了，可是我们还是会忍不住地回头怀念那代人心里的浪漫。

0: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
5: 什么呢？
7: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遍。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

0: 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0: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

就在这个月，陈楚生在苏州的演唱会上，王心凌作为惊喜嘉宾空降，两个人时隔两年再度合唱了刚才这首《大眠》。这首歌唱透了爱情里的清醒的时刻，从前把谎言当甜蜜的语言，把委屈当成成全，整个人在爱里面昏昏沉沉的，像睡了一场漫长的大眠，直到某一天突然惊醒，才发现自己当初

其实是很傻的。那王心凌的声线里面是有她独有的甜蜜感，却也裹着足够醒过来的钝痛。整首歌里好像有哭过之后的平静自嘲，原来好的爱情也从来都不是把自己困在梦里头不醒过来，而最终醒过来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陈楚生唱歌，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越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听到刘若英的这首《我们没有在一起》，你会想到哪个名字吗？曾经青梅竹马的两个人走过青涩，在人海里重逢，他们不再是恋人，也没有变成陌生人。就像歌词里面写的，没在一起，却还能像朋友、像家人，远远关心，慢慢分享。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不必强行的忘记旧人旧事，有一些遗憾后来也能够变成了唯一的温暖的回忆。但歌曲当中钢琴的声音轻轻地落下来，刘若英的声音裹着故事，轻轻地诉说着感情的结局从来都不只是永远在一起这一种。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下午好啊，我是圆圆。

王力宏的这首经典情歌《爱错》里面唱着从来没爱过所以爱错，这句歌词也应该戳中了无数人，那些曾经倔强着不肯承认的错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时光，全卡在真假音的转换里面。后来原来分开的遗憾里面，后来发现原来分开的遗憾里面，除了分开的痛之外，还有之后才会懂得的，当初自己根本不会去好好爱的状态。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2: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4: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5: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4: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5: 我也赶紧囤2张。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5: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泰勒·斯威夫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原声单曲，歌曲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这首歌也标志着他回归乡村音乐风格。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knew it.
1: 我们每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15:35，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中秋佳节进入到倒计时了，团圆节大家伙儿热热闹闹的在一起，这个时候要有好酒相伴。有什么样的好酒推荐呢？我们来连线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是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这款酒真的是属于高性价比佳酿，一瓶的是457毫升，一箱里面是6瓶，到手价格199，已经很合适了。但是呢，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福利加码，限时再给您立减50元，也就是说149，到手整整6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杏花村的原浆白酒了。这瓶杏花村可是连续2年霸占乐商城酒类销量榜榜首的宝藏白酒，源自于山西吕梁，这块酿酒工艺源远流长，而且呢微生物发酵技术非常的成熟，就是这份得天独厚的风土也孕育出了清香型白酒正宗的风味。而杏花村呢，作为清香的鼻祖，更是承载了千年酒文化的底蕴，像我们小朋友们都会背的那句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其实呢就是对于这款酒品质好的很好的证明了。那纯粮酿造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原料只有高粱、大麦等一些优质的粮食，酒体呢倒出来很清澈很透亮，而且是53度的黄金度数，你喝进嘴里面清香丝滑，绵柔，也不会辣喉，也不会烧心，又好喝，而且还不会上头。它的外包装也非常的好看，深蓝色的酒盒搭配清雅的白瓶身，点缀了雅致的文墨元素，既有那种青花瓷的古典韵味，同时呢还有中国传统节日的氛围感。中秋专享福利，平时呢一箱6瓶，原价是499，乐商城今天199再给您立减50，折上折啊，1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箱6瓶，平均下来一瓶不到25块钱，也就是说相当于您用喝饮料的钱就可以喝到纯正的杏花村纯粮酒了，这样的性价比真的是不多得。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把这份地道酒香和超高性价比的好酒带回家，陪你共度月圆日。那走进访友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就是咱1024专属定制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每年这个卡都是爆款，像昨天呢我们有听友直接团购了40张。今年呢给大家准备了3种卡型，纯享型、尊享型还有真享型，适配您不同的送礼的预算。那纯享型的卡券呢，内容就已经非常丰富了，里面包括大黄先生的肉食礼盒、广式的卤味礼，还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的红富士苹果大礼盒，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让您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天礼赠。纯享型礼卡售价仅339元，同时呢今天还有重磅福利，就是第二件您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如果说您要团购5张以上的话，还有专属特惠。如果说您是石家庄本地的，着急用的话，也可以线下自提，我们限量发售，售完即止。这一款卡呢，真的是属于送人体面，还不会撞款。同时呢，1024呢还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有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给您立减50。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啦。好的，主持人。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解春花在自家的阳台上获得了灵感，创作了刚才这首《直到寻常》。它是一首藏满了四季烟火的民谣小调。春末的燕子飞回屋檐下，夏夜的纸伞映着湖面的波光，立秋的暖阳把雾气轻轻吹散，冬日的江边白鹭掠过滩涂。这些记忆里阳台边的寻常的风景全被他用白描的歌词慢慢地唱了出来，听歌的人也能够感受到家人围坐的幸福有多心安，而离家之后对这些寻常的时刻有多想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品冠，不如我们今天见。来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乐随心动要在这首歌曲当中来跟大家说再见了。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如果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早晨平原中部部地区是有雾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4，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关注楼市热点，帮您来解决购房难题，欢迎您随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10024，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来文字留言。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吉云里的小杰总，小杰总下午好。
1: 张金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啊，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也很愿意从问题出发，把朋友们关心的关于吉云里这个项目的问题，我们一次性的给他讲清楚讲透。
0: 嗯，好，太好了啊。我今天还跟小杰总聊呢，就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买房子的时候会考虑到我这个房子的总价价值，包括我们的区域问题哈。我们都知道吉云里我们的这个项目是在正定哈，正定平时我们会带着孩子玩，一想到要出去玩，绝对要去正定哈。
1: 是的，
0: 因为正定你看有古城啊，龙兴寺啊，你包括有很多小朋友喜欢的这个夜景啊，爬个城墙哈。所以我向小吉总首先帮我们来说一说，就您眼中的这个正定，或者说我们这个项目为什么落在正定。
1: 嗯，今天的正定呢已经不仅仅是历史的古城了啊，它一边是有千年文化的这个古城，还有一边呢就是我们河北正定的自贸

0: 贸区，一边呢是历史文脉，一边呢是我们产业和新的城市的功能。很多板块呢，要么就是有未来，没有历史，或者呢，有一些板块是它有历史，但新的城市功能以及未来的发展的潜力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欠缺。那正定比较难得的地方呢，是这两种价值它是同时存在的。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区域，我们选择让我们的购房者来安家哈。你看它这个既有古城，又有自贸区，是两者叠加的一个新城市的一个身份哈。那您看啊，我们已经解决了两大问题，这个区域首先是大家伙不容置疑的啊，我们这个区域绝对有一个价值所在哈。那除此之外呢，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我们都有哪些方面呢？
0: 对，古城呢，它其实说的是来处，就是说明白了我们这个城市的根在哪里。那自贸区呢，讲的是我们的未来，也就是去处，就是它的生长空间。那其实我们在过去和未来中间呢，其实我们应该活在当下。
1: 对
0: 啊，这个当下就是我们要讲的，它兑现了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园博园、会展中心、奥体中心，还有像吉云里这个项目的教育配套，我们是亚军一中长安区的学籍，还有省二院的正定院区，还有包括从体育大街到复兴大街呀、还有新城大道等等的这个食宿配套在80迈的我们的交通，以及我们对外部的交通，铁公鸡听说过吗？
1: 听过。所以这样的一个交通配套出行的非常便利啊，以及说我们平时生活啊，逛个街啊，然后逛个公园啊，去看个病啊，都是十分的方便的。
0: 是的，
1: 甚至是比如说我们要看演唱会哈，我们需要如果住市里的话，我们需要开车40分钟过去哈，而且可能还有堵车的情况。但是家门口，我们时时就可以带着孩子或者家人，就感受这个文化氛围啊，特别不一样。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区域的问题哈，也向小鞠总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项目的具体的位置在哪儿。
0: 我们的项目在正定古城东城墙往东大概800米的位置。为什么在这儿啊？它和我们的地块的质素和我们后期的产品其实是有息息相关的。那从园博园的西门往西大概600米的位置，就是我们吉云里所在的这个就宗地的位置了。
1: 这位置太好了啊！以后无论是逛街啊，还是看演唱会啊，还是我们爬城墙啊，参加
0: 好吃的，
1: 对，吃好吃的都是非常方便的啊。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小杰总也是因为马上就临近双节了嘛，也是带着诚意来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很感兴趣正定这个项目哈，我们说这个项目呢名字非常好记啊。刚刚我们也跟大家伙来说了，名字叫做吉云里哈。然后那个云呢，跟平时我们理解的不太一样，有三点水哈。这个是我们是后期调整的，还是当时起名字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不同的一比一
0: 是的，有的。这个名字其实它不是我们起的，它是就是跟我们正定的历史文化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大家都知道乾隆爷哈，他曾经三下江南。那我先问问你，你知道他曾经几次来到过正定吗？
1: 要考我了，一下子给我问住了。但肯定是他当年应该是多7次。
0: 对，他曾经7次来到正定。
1: 哎，我还猜对了。
0: 猜对了是不是？而且他还是一个文化人，很喜欢写诗。他曾经在正定大佛寺的时候写了这么一首诗，叫吉祥云里瞻香好，五季千碧悬星辰。我们的吉云里这三个字就来自乾隆爷的这首诗。
1: 出自于这儿。
0: 吉祥云里的吉云里。
1: 吉云里哈，特别有寓意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哈。
0: 是的。
1: 那小杰总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很多的伴手礼，如果您非常感兴趣想去吉云里看一看转一转啊，那也可以来到项目哈。如何联系呢？如何报名呢？这个小杰总可以说一下我们项目的联系方式
0: 啊。8225488，也可以去咱们吉云里项目的城市展厅。坐地铁1号线园博园下车，我们就在园博园东门。开车、地铁、公交都很方便。
1: 非常方便啊。为大家准备了伴手礼，怎么领取呢？您就直接可以拨打电话8225488，8225488。那我们刚刚说了区域，也说了历史，也说了名字，地理位置哈。接着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它未来是给到什么样的购物者的 一个购房者的这样的一个居住的环境呢？
0: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关于项目本身它是一个低密的产品，
1: 嗯，
0: 其实案名和古城有关系，其实我们这个项目整体的规划和正定古城也有一个密不可分的联系。
1: 嗯，
0: 正定其实它是一个古城，所以说我们一直我们政府对于古城都有一个文物保护。
1: 对，
0: 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对于正定又再次提出了文物保护。
1: 嗯，
0: 正定东南西北四个古城墙里边，我们叫正定古城的限高是12米。
1: 嗯，
0: 正定古城外1公里，我们有一个文物保护的一个缓冲带，在这1公里的缓冲带里边，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像东旭盈旭公园这样的绿化。
1: 嗯，
0: 它只有2块住宅用地，一块就是金辉中央云住，它已经交付很多年了。
1: 嗯，
0: 还有一块就是咱们集云里这个项目。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块地在最开始的建筑规划用地指标的时候，就是规划了1.0到1.2。那我们为了能出更好的产品，满足我们现在购房者，尤其是改善购房者的需求，
1: 嗯，
0: 我们把容积率主动做了降容，降到了1.07。那这块地呢，方方正正啊，一共有91亩，我们在1.07的容积率之上，只做了294户。
1: 嗯，
0: 怎么换算啊？就是占地平均每一亩地上面只有3.2户人家，
1: 真正的低密社区了。
0: 真正的低密社区，而且整体的层高只有24米。而且我们大部分的产品都是4层的。
1: 嗯，那住进去我都不太敢想象这是一个未来什么样的一个居住体验啊，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娱乐全部是属于自己的啊，所有的这个绿色的氧气生态的园林也是全部属于自己的。
0: 没错，
1: 那可能就是极具这个私密环境，或者说它可适应用什么人群呢？比如说我们是真正有实力的啊，实力的人群，或者说我们想养老人群都是非常适配的。
0: 我们的理解啊，其实我觉得，生命力很旺盛的这群购房者吧，喜欢就是对生活很热爱，他需要有天有地有院儿，我除了客餐厅以外，主卧以外，我可能还会需要一些其他的功能，
1: 对，
0: 或者我有一些我的爱好，宠物的，这个养花种草的等等的。那这些爱好其实在我们主城区，无论是2.0的容积率还是百米大高层里边，是很难能满足它的需求的。
1: 对，
0: 反而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别墅产品是可以满足他的需求。
1: 嗯，
0: 那最近呢，我们有很多的就是这种对别墅有需求的购房者也去了我们的展厅。他一直在问说，我们一直给别墅一个定义，就是别墅和城市配套是成反比的。
1: 嗯，
0: 来了集云里才发现这个反比是我们之前的认知可能不够。
1: 嗯，
0: 我说其实也不是认知不够，是实际上我们房地产发展到今天啊，别墅确实是远郊的产物。
1: 是
0: 啊，所以说集云里这么难得，刚才我们上来就先讲它的外部配套，
1: 对，
0: 交通，教育，医疗，烟火和自然资源。那这样的配套其实很难，或者是根本不可能会有一个别墅的产品出现的。那我们有，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啊，那这样的产品之下，这个可能你还会问我说，他到底规划了什么产品？
1: 对，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别墅嘛，我就想到了肯定是有，比如说叠拼啊，或者是合院啊，因为有院嘛，有天有地有院啊，有生活，有烟尾气啊。
0: 对。
1: 然后那这样的产品，这我猜到的哈。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
0: 平墅
1: 啊，还有平墅啊。
0: 对，就是跃层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平层就是大平层的这种平墅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1: 那这也很适合年轻的，或者说我们这个70、80后啊，这个中年的主力人群。
0: 其实别墅不分年龄，他还是对于生活有热爱，
1: 对，
0: 有这种自己的想法。我生活的空间，他有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啊，那我们其实一共分了3类产品，一个是平墅，一个是叠拼，还有一个是合院。整体这个项目的起步的面积段是175的4居，40两厅3卫。一会儿我们在讲产品的时候可能还会讲到，就是我们对于 平权这件事情有我们的理解，
1: 有自己的理解啊。好，那我们也共同来期待一下。如果您啊刚刚听到了金云里的项目非常感兴趣，想去看一看啊，小杰总也为我们准备了双节的伴手礼。那如何报名呢？您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8225-48。8225-48啊，提前报名领取，也有工作人员会告知我们在哪儿领取相关的一些信息哈。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想问问价格啊，想问问户型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线来提问，小杰总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和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7: 妈妈，
16: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的时间呢，我们在跟小杰总聊吉云里啊这一个项目，也看到微信回答很多听众朋友在询问哈。首先我们请小杰总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哈。
19: 好的。
18: 潘潘留言说，吉云里这个项目的具体位置是在正定园博园的哪个门？这他是这样，小杰总来回答啊。这个展厅跟实际的项目它不是在一个地方啊。
19: 是的，嗯，我们的展厅在园博园的东门，到了以后其实您就能看到，或者直接打我们的售楼热线8225-4-8，直接和我们暗场的销售人员联系，
18: 嗯，
19: 他会告诉您具体的位置。那我们项目所在地在园博园的西门，西行600米就是，是正西，都不用往南往北随便再拐一下的那种，正西600米，它和我们正定古城的 位置关系是在正定古城东门往东大概800米的位置。
18: 嗯，
19: 刚才那期节目我们也提到了啊，为什么吉云里能做到外部是有城市配套和自然资源，加上我们还能有这么低密，好像石家庄市面上看不到这样的用地规划，
18: 而且新规以后的
19: 啊，对，是新规以后的。这个用地规划是和我们的正定的千年历史古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刚才张宁老师也提到了啊，我们是新规的，我们吉云里项目是石家庄新规之后的第一个低密产品。怎么解释这句话啊？我们把阳台、入户花园和设备平台能用的赠送全都用上了，
18: 全都送了啊。
19: 对，就这种赠送，就这种叫新规的高赠送，不仅仅在2.0容积率的小高层和类洋房里边，在我们的别墅产品里的存在，它同样是成立的。
18: 嗯，而且据我了解啊，你看也有身边很多住别墅的朋友哈，大家伙都觉得，哎，你看西山也是有别墅的哈，
19: 是的，
18: 但是很远，而且你生活配套也不太方便，大家伙就觉得别墅那得离市区很远，或者说我看病买菜什么也不太方便。那吉云里是不是怎么打造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数级的，就是非常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呢？
19: 其实我们想做别墅类的产品的前一步就是用地规划。
18: 嗯，
19: 这个用地规划给到我们的用地规划条件是1.0到1.2。那为什么能给呢？其实刚才我们讲到，我们这次可以再来讲一遍，真的太难得了，就是因为

0: 因为对于正定古城的文物保护，2019年政府再次提出了，我们对于正定古城东南西北门以里叫古城里边的限高是12米，古城外有1公里的缓冲区，就是文物保护的缓冲区。这1公里的缓冲区的限高是24米，如果我们拿3米一层来算的话，住宅的建筑高度也就是在7层以下了。
1: 是
0: 啊，但实际上我们在打开地图的时候可以看到，古城外1公里基本上都已经被绿化和滹沱河等等的这种自然资源所
1: 占据了。
0: 对，都占据了。那这里边只有2块住宅用地，一块是已经交房入住很多年的，我们叫金辉中央云住项目。另外一块，也就是最后一块了啊，是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铲头自贸区铲头的集云里项目。
1: 所以说这个项目是非常稀缺的哈。
0: 是的，
1: 规划了这么好，然后你看微信后台吴立娇也在问啊，说哪儿的开发商啊，多少钱啊，哪儿的项目啊就是大家就觉得这么稀缺的一个地方啊，了解了地理位置以后，觉得哎，确实想知道多少钱啊，开发商怎么样啊，然后背景怎么样啊，未来的规划怎么样啊。小杰总今天也是坐镇了哈，
0: 想
1: 小杰
0: 讲讲
1: 说一说啊。
0: 好，我们先讲位置，刚才也讲到了，他就在正定自贸区，其实是在正定古城和正定自贸区交界的这个位置，它可以一手牵着我们正定古城的历史和大家喜欢那里的烟火气，一手牵着我们正定自贸区给到的我们所谓的城市配套的落地。我们也讲到了关于像省二院正定院区，包括我们的一中亚俊校区的长安区学籍的学区，都是我们这个自贸区铲头集云里可以享受的。那同时呢，我们想讲讲人口密度和自然资源。那我们旁边东边是1200亩的园博园，它已经足够大了，有山有水有绿地。那西边呢是营蓄公园，营蓄公园是怎么来的？提到了复兴大街，就石家庄的新中轴，复兴大街在用了1年零8个月的时间南北彻底贯通，全程只有两段是就入地的，其中有一段就是在我们正定古城，也就是集云里的这个位置。那它的地上覆盖的是东营蓄公园，营蓄公园800亩，项目的南边大概3公里左右就是我们2.2万亩的滹沱河的生态资源带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叫周边的自然资源的环境。换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可能还要再给一个数据，就是关于我们的人口密度。人口密度越聚集，大家就会觉得哎，我的睡眠也不好，因为噪音也会很多。石家庄主城区的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是1.2万人，那我们集云里这个片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去掉个万，只有2000人，给了谁？园博园，这个各种我们的自然资源的配套充斥，然后来稀释了我们的人口的密度，让这里边更静谧，更舒适，更符合我们对于有天有地有院的这种需求。因为你看很多人说石家庄其实二环内包括主城区它是有别墅产品的，
1: 对，
0: 但它是3.0百米大高层做容积率极致高低配来换回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我住的是别墅类的产品，但是我推开窗，我的隔壁邻居是百米的大高层。
1: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是吧，我跟麦迪老师说的，你可能高层中间底下你得看到这个洋房或者是树级的产品。
0: 是的，是的，这种虽然我们的城市配套会有，但是舒适度下来了，
1: 你好像就被别人注视着，时刻观察着，
0: 好像在井里一样的感觉，是不是？那好，我们再回答，我看有很多人在问哪家的开发商，因为我们在正定自贸区，所以说我们的开发商就是正定自贸区的铲头。那我们是一个国企的开发商，但可能和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国企开发还有不一样。我们的主业不仅仅是房地产开发，整个这个片区的城市配套，还有我们的产发产投，还有我们的这个城市发展等等的，我们有6大板块，包括物业也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整个自贸区的，我们叫城市运营商。包括它的产业的落地也是我们自贸区自己在做。
1: 怪不得小杰总在周围非常这个清楚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开发商，包括这个我们的产品啊，配套。那其实项目自身也是有非常多的，因为刚刚已经说到了，给每家每户提供了这么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住宅环境哈。那会所是怎么设计的呢？
0: 会所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就上一代房地产开发商惯用的手段，其实那个不叫会所，叫一个叫。售楼部
1: 啊，售楼部
0: 基本上交付了以后就不再用了，
1: 对对，
0: 而且面积给的呢也可能会尽量会小一点，那我们虽然只有294户，但是我们给到了一个3000平米的会所，而且我们在现在规划阶段，我们就已经把会所的功能全部已经锁定了，我们给他那个定的。这个叫4S 的健康疗愈会所，
1: 突然间让我想到了北京有一个项目，就是有著名演员经常去喂大鹅的那个项目，特别像哈。那基本上这一个平米就是你一个人，湖景什么都是一个人。我们请小杰总继续跟我们来说说这个3000平的会所啊。
0: 3000平米只服我们294户业主的这个，其实我们每户人家对于会所面积的享用，在石家庄绝对是。第一位的
1: 是
0: 啊，绝对是第一位的。其实我们有四个，第一个，首先我们讲到的是健康和疗愈。为什么我们把疗愈和健康放在了一起？健康呢，包括我们的泳池，我们还有一个国际标准的壁球馆，包括健身、瑜伽，还有我们的高压舱啊、康复汗蒸等等这些所有的空间，它是给我们日常的运动和身体管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功能。还有一个就是疗愈，为什么？就是其实现在人的亚健康已经很久了，
1: 对，
0: 我们想给大家一个可以恢复自己状态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比如说中医馆、理疗、健康空间，还有汤池等等，这些就是在关注我们的情绪的放松和精神疗愈的这样一个场景，以至于回到家，我想让我自己放松一下，
1: 卸下疲惫，
0: 对，我们要有一个空间让自己。把它完全去放下，还有一个词叫转境，其实我觉得用在这里也很好，
1: 是，
0: 另外一个还有两个，这是运动的，还有两个就是成长和社交，
1: 对，
0: 因为我们一会儿我们可能会提到关于产品的评权啊，先说成长，我们给小朋友或者是说我们的下一代准备了4:30的课堂、乐高、烘焙、桌游等等这些功能，让孩子在这里边除了可以写写作业以外，有一些可以让他去玩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动起来的空间哈。这个空间其实现在就是孩子们真的是非常稀缺的。
0: 是的，把手机放下了，
1: 对，
0: 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交，社交给到的就是像老人、孩子，都很喜欢的。我们有一个200多平米的小剧场，有书吧，有文化的展厅，还有室内高尔夫、棋牌室、书画室，包括我们也会有一个这种很私密的庭院的私宴厅。就这个私宴厅的景观是其他人看不到的，独享的。
1: 可以啊，就包括公司的团建，或者是我们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聚会啊，小聚餐都是可以安排在这儿的，
0: 没问题
1: 啊。也欢迎大家前去了解哈。另外，双节到了，小杰总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伴手礼哈。如果您想报名，想去看一看啊，去到正定转一转啊，然后都可以来随时拨打电话报名，8225-4-8。8225-4-8，您有问题包括价格也欢迎您随时留言，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请到小杰总为我们了解更多有关吉云里的问题。

0: 山中秋里，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是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这款酒真的是属于高性价比佳酿，一瓶的是457毫升，一箱里面是6瓶，到手价格199，已经很合适了。但是呢，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福利加码，限时再给您立减50元，也就是说149，到手整整6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杏花村的原浆白酒了。这瓶杏花村可是连续2年霸占乐商城酒类销量榜榜首的宝藏白酒，源自于山西吕梁，这块酿酒工艺源远流长，而且呢微生物发酵技术非常的成熟，就是这份得天独厚的风土也孕育出了清香型白酒正宗的风味。而杏花村呢，作为清香的鼻祖，更是承载了千年酒文化的底蕴，像我们小朋友们都会背的那句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其实呢就是对于这款酒品质好的很好的证明了。那纯粮酿造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原料只有高粱、大麦等一些优质的粮食，酒体呢倒出来很清澈很透亮，而且是53度的黄金度数，你喝进嘴里面清香丝滑，绵柔，也不会辣喉也不会烧心，又好喝而且还不会上头。它的外包装也非常的好看，深蓝色的酒盒搭配清雅的白瓶身，点缀了雅致的文墨元素，既有那种青花瓷的古典韵味，同时呢还有中国传统节日的氛围感。中秋专享福利，平时呢一箱6瓶，原价是499，乐商城今天199再给您立减50，折上折149元就可以到手一箱6瓶，平均下来一瓶不到25元，也就是说相当于您用喝饮料的钱就可以喝到纯正的杏花村纯粮酒了，这样的性价比真的是不多得。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把这份地道酒香和超高性价比的好酒带回家，陪你共度月圆日。那走亲访友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就是咱1024专属定制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每年这个卡都是爆款，像昨天呢我们有听友直接团购了40张。

0: 今年呢，给大家准备了三种卡型，纯享型、尊享型还有真享型，适配您不同的送礼的预算。那纯享型的卡券呢，内容就已经非常丰富了，里面包括大黄先生的肉食礼盒、广式的卤味礼，还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的红富士苹果大礼盒。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让您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天礼赠。纯享型礼卡售价仅339元，同时呢，今天还有重磅福利，就是第二件您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如果说您要团购5张以上的话，还有专属特惠。如果说您是石家庄本地的，着急用的话，也可以线下自提，我们限量发售，售完即止。这一款卡呢，真的是属于送人体面，还不会撞款。同时呢，1024呢还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有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给您立减50。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生城来选一选啦。好的，主持人。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8: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1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0: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8: 刚听到我们的广告哈，这个电话哈。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今天我们这个在节目里面，我们做客节目的是吉云里的小杰总。小杰总呢也专门为大家准备了双节的伴手礼，如果我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随时拨打电话82254-8，82254-8。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刚我们也聊到了我们的产品啊，包括在正定的地方啊，很多朋友也对产品非常感兴趣，也包括我们了解到了产品周围的这些我们说配套哈。那接着我们来说说吧，其实细说哈，刚刚小杰总说了，真的有非常多值得说的。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超大的赠送面积新规之下啊，那其实关于我们的生活场景也有很多的设计。
19: 是的，我们其实在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抛了一个词叫家庭平权，然后我说我们在讲到产品的时候要给大家
18: 细细的来
19: 拆解一下、对，我们先说一个我们的175，也是我们的评书里边比较经典的产品了，40两厅3卫。这个户型的南向开间是我们叫4开间，也就是有3个卧室都在南边，无限的采光。我觉得北方人其实对于阳光的这种喜好啊，这种喜爱是
18: 有执念的。
19: 对，
18: 是吧？
19: 就是、我们的纬度相对会偏高了一点点，
18: 啊、
19: 所以大家对于采光还是有需求的。这个户型呢，我们有独立全明的电梯厅啊，包括独立的玄关，构成了2级私密的这种归家的系统。室内呢，我们175做了南向4开间，3个阳面卧室，同时我们的客厅是可以做到6米5的，也就是说我们同时整个的南向的开间在16.8米。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客厅、餐厅、厨房整个圈下来，大概有70多平米，
18: 全部朝南。
19: 对，就是客餐厅这样的，这个整个的面积叫70多平米。那同时呢，我们有3个套房，所以说它不是我们更多印象中的那种主卧挺好，开间进深，还有带套房，是吧？
18: 对。
19: 哎呀，一说到次卧的时候，总是说很遗憾，
18: 对，
19: 可惜了。
18: 我将来怎么设计啊？
19: 说次卧稍微尺寸小了一点点啊。这个其实延伸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现在受到这个容积率啊，包括我们城市规划的这个限制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它是同质化的。第一个就是外部配套的同质化，大家都在讲，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学区啊，讲这个我到底是长安区还是御华区，是40还是81，它是在这个里边去同质的去选择。
18: 对。
19: 第二个呢，就是受制于我们容积率2.0，导致大家其实是在小高层和类洋房中间去同质化的去选。
18: 是。
19: 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套价，其实大家一直在压缩。那压缩套价，但是我们又不想牺牲功能的这个前提之下呢，在压缩我们的尺度。
18: 是。
19: 这个也是我们的同质化，就是130大几平米，我们在市面上已经能看到4居了。那我们可见它的改善的尺度，或者是说我们住进去的舒适度，其实和我们真正改善其实不太匹配。我们可以给它定义是高阶的刚改，就是在二环内买第一梯队学区，但是买小面积控总价的，其实高阶的刚改。真正的改善，我们给它的理解就是175平米以上起步，且 我们的起步135就要做到家庭平权，除了主卧以外，我们的次卧也是套房，
18: 对，
19: 我们南向有3个卧室，我们的这个客厅餐厅厨房给到的尺度哪里都很舒服，它叫平权，就是每个家庭成员大家可以平等的在这里享受舒适居住的权利，
18: 这个很好哈，
19: 家庭平权，
18: 家庭平权这个词儿也让我想到了，其实没有这个主卧次卧之分了哈，我们的所有的卧室大家都可以选择，然后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平等的，都可以来分配自己的生活，这个非常好。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175平是我们的这个起步的一个面积啊，这个
19: 就已经很舒适了，
18: 对，
19: 是不是
18: 已经很舒适了，那还有更�舒适的，
19: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231平米的这个平数，它做到了一梯一户独立的电梯厅，我们整个231平米的南向开间已经超过20米了，20.8米，这其中我们的客厅的开间是在8.5米，是巨幕横厅，
18: 巨幕的一个横厅，
19: 同时它是一个偏厅，同时它还是一个270度的，我们叫环幕观景的这样的一个界面，就是厅除了南以外，还有比如说我们西楼头，那就是还有一个西侧的这种落地的大
18: 观景的一个，
19: 一直通到最北边，这样270度
18: 视野会非常绝佳。
19: 对，结合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正定古城的文物保护，我们和古城墙和园博园，包括我们盈序公园的这个位置关系，231平米的这种大偏厅，如果买西偏厅的话，它可以看到的就是盈序公园和1000多年的古城墙，你想，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在客厅，来一杯小咖啡或者小酌一下，我们和历史去对望，
18: 对，
19: 我们的窗景是独一无二，也不可再造的，
18: 感受着生命的美好。
19: 是的，
18: 所以这样的一个产品哈，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怎么说呢？应该说，只是点到为止，具体的事情还要大家亲眼去看一看哈。
19: 是的。
18: 那么同时，小杰总也为大家准备了伴手礼，怎么领取呢？怎么报名呢？您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8225-4-8，8225-4-8。节目的最后，也请小杰总为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吉云里这个项目。
19: 可以，我觉得吉云里项目有几个核心的点嘛，第一个就是城市，别墅和城市不是成反比的，在吉云里它是成正比的，千年古城和自贸区不是两套逻辑，它是在今天正定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城市的身份，第二个呢就是配套，交通的配套，还有自然资源的配套和教育医疗城市配套，这种已经落地兑现的配套，使它不单是一个单纯的居住的板块。那第三个呢就是低密，我们做到了主动损容1.07的容积率，91亩只有294户，一亩地只有3.2户人家，绝对的低密。第四个呢就是产品，我们首开的院落的坪数，它有更大的面宽，更完整的家庭的空间，而且我们的尺度和赠送不用再羡慕2.0，我们1.0的数级也是可以有的。还有第五个就是我们的赠送，我们超大的赠送。其实今天节目有限啊，我们没有提到叠拼和我们的合院产品，下次有机会我们可以
18: 再有天有地有院子的啊。
19: 对，大挑空大赠送，那其实它给到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的理念和方式。我们这次首开只有21套。
18: 只有21套，其实这个产品数量很少哈，并且呢价格也非常合适。那怎么个合适法呢？然后地理位置非常绝佳哈。
19: 打8225-4-8，我们有专属的置业顾问和大家来做具体的沟通。
18: 好，那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了以后也可以随时来报名哈，8225-4-8，8225-4-8就可以了。那最后我们也看到微信后台有听众朋友问地理位置啊，小杰总也可以把我们项目地理位置跟大家伙再来说一下。
19: 好的，我们的项目城市展厅在园博园的东门，公交地铁一号线和开车都可以直达。那我们项目所在的位置在园博园的西门600米的位置，也是在我们正定古城向东800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在正定古城和正定自贸区交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8: 非常稀缺的一个产品。那同时小杰总也在吉云里等候着大家哈，报名电话是8225-4-8，8225-4-8。今天也非常感谢小杰总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9: 再见，拜拜。
18: 嗯，时间来到了16:55，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2: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什么呢？
1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11: 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9: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9: 我要再来一件。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9: 快冲！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秋风起，滋补食，
1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9: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1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9: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今天是世界无车日，据了解，石家庄公交现在是有线路244条，纯电公交车运营每年可减少碳排放大约3.44万吨。截止到今年的8月底，地铁累计安全运行5434.52万列公里，客运分担率是达到了45%。
3: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石家庄正定古城准备18项共288场的精彩活动，包括华服巡游、非遗体验、夜游等演出是轮番上线。
2: 9月25号，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会推出“戏里见，月下逢”中秋之夜活动，并联动国庆假期推出系列限定体验。
3: 明天上午的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再来关注，近内存固态硬盘价格大幅上涨之后，涨价压力正在加。

0: 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四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点击进来啊，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一上来呢，到下班时间，有朋友就已经在给我们打招呼了。
0: 嗯，蹲着点儿呢，在这儿。
1: 对。还有冰剑留言说，子琛思达还继续昨天的话题吧，谢谢了。昨天话题，我们进行了2个点，你们还没听够啊。所以说，人们爱吃瓜的这个是刻在 DNA 里的。
0: 与生俱来吧。
1: 与生俱来的。昨天的时候，我们本身第一个小时安排了一个话题，就说到了你生活当中有发生过什么特别巧的事情，就是觉得电视剧电影都演不出来这种巧合在你的生活中出现的，在你身上或者你身边的朋友身上出现的。经常一般这种的话就是我有个朋友啊，结果呢没想到大家听的，哎呦可起劲儿了，我们在这儿说的也起劲儿，大家那个留言，我的天，好多好长时间没看过这么多留言了。
0: 我们就是念着念着，然后自己感受着，开始给大家就是不自觉的分出了评级。
1: 评级。
0: 有的留言可以就是看。
1: S 级。
0: 不，夯爆了。
1: 夯爆了啊、哦。
0: 有的就是拉完了。
1: 拉完了。
0: 那拉完了的那倒是也挺印象深刻的，就是单纯的就是想过来留个言互动一下。
1: 生活当中那些巧合，当然如果说大家想分享的话还可以来继续留言。
0: 啊啊、是， 是是。
1: 我们不定时的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嘛。
0: 对对对。
1: 既然大家想吃瓜的话。但是我们也不能每天上来不干别的就光吃瓜。
0: 而且反正吧，就是就我们俩这个记性来讲是吧，我们有些事儿有些话题我们常聊常新。对。
1: 我们说到底也是个正经节目。
0: 看大家看大家。
1: 对，大家可以来继续说啊。当然你看今天22号9月份这也到月底啦。这周五中秋节，明天后天大后天。就放假了，休息3天。
0: 而且对于咱们石家庄的朋友来说，就石家庄全市的中小学，明天开始就要迎来2天的这个秋假了。
1: 哦，
0: 连上后边的这个中秋假期，能歇5天。孩子们、哦、啊，孩子们说孩子们啊。
1: 当然对于打工人来讲的话，中秋节回来之后上个3天班，马上又休7天。
0: 是。
1: 最近看到说第一批请三休13的人已经开始加班了。2026年，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假如给我3天光明，这3天指的就是中秋和国庆当件的那3天。说今年的中秋节25号到27号，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中间隔着9月28、29、30，也就是说只要你成功请到3天假，就可以拥有13天的超长假期。
0: 是。
1: 说在不改变现有休假制度的前提下啊，我们下次如果再想遇到这样的中秋国庆休假盛况，还需要再等95年。
0: 多少？
1: 95年。
0: 快100年了。
1: 你放心吧，你能过上。
0: 我倒没有担心这一点，我这看到这个数字，说下一次再等这样的一个时候，95年。
1: 95年。
0: 那不得先现在我赶紧我这。
1: 你怎么这三天？
0: 停个3年。我这理由非常充分了，
1: 你是认真的是吧？
0: 没有，说的
1: 不是你接着硬气啊，你倒是。
0: 我这么爱上班，我这么以台为家，我不行，我舍不得大家。
1: 说毕竟 打工人能不能实现连休，那基本全看领导心情嘛。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95年一遇的机会，反正就摆在这儿，
1: 是吧？
0: 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摩拳擦掌。
1: 嗯，
0: 也看到有人在网上发帖，说中秋节请假大反转，怎么回事呢？他说，关于中秋节后的请假啊，连休国庆节，休13天，我担心领导不批，战战兢兢的。结果呢，领导说建议我国庆之后3天也请了，这样就可以连着休17天了。
1: 哇哦！领导是认真的吗？我想说，
0: 我怎么听着有点反话的意思，就有点那个意思是说，你休13天，你休17天得了呗。
1: 哎呀，我就是像我这样这么耿直的女孩，我跟你说，我就真信了。
0: 那你别来了，以后出门右转领工资，你再不用来了。
1: 啊，领导还是很哇，还知道让我先领个工资。
0: 还也有公司呢，是。发了一条通知，说除假期内公司统一安排的加班人员，全体员工不得申请9月28、29、30号期间任何类型假期。该时间段内提交的请假申请将直接不予审批，请大家提前统筹安排个人行程。你看，这种就是属于公司有先见之明，
1: 而且这
0: 已经预判了大家的预判，
1: 咱就算是把丑话说前头了，
0: 对，
1: 是吧？大家伙也别要有什么这个什么恻隐之心，或者是有什么对，
0: 恻隐之心是这么用的。
1: 有什么对侥幸心理？
0: 还有公司呢是属于相反的情况，说厦门一家公司中秋国庆连放13.5天，
1: 还
0: 多放半天，说最高还发2000元的旅游基金，不调休不扣年假，而且说，除非关系公司生死存亡，严禁任何工作指令。意思知道吧？公司说了。除非关系到公司生死存亡，否则谁都不许给我加班。
1: 哇哦，
0: 我的天，好硬气啊。
1: 这才叫霸总，我觉得
0: 霸道。
1: 对，这是哪家公司？
0: 当然说到啊，就是关于这个，如果说你真想请个中间三天假的话，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啊。
0: 一旦同事抢先开了口，即便你的理由再充分，那也是白搭。毕竟扎堆请假，你放在任何一个领导面前都是一场管理危机。意思是
1: 觉得我好欺负好商量是吧？
0: 意思是
1: 那太过分啊，你们一个个的。
0: 意思就看谁先抢一步。
1: 这个就有点像是说情侣之间谁先说了分手谁就赢了。
0: 你是这么理解的？
1: 好，我就这么理解的。
0: 你最近这种现偶剧看多了。说呢，请假一般要先证明，即使自己没在，但是活我一样能够干完。说这个申请3天假期，你别看就3天，但就好比一场答辩。你必须证明自己的休息不会对于公司造成任何的影响。开口请假前，你不管你要这个斟酌请假理由是否足够重要，还要跟同事来盘一盘工作进度，看准领导的心情，带着咖啡找同事交接一下。
1: 关键词带着咖啡。
0: 哎，在中秋和国庆之间申请3天假期，说不亚于排练一场大型的职场舞台剧。无论你面对的是领导、同事，还是摸鱼搭子，一呼一吸一叹之间，都要表现出自己对于工作的高度负责，对于团队难处的充分理解，对于个人安排的详细解释，对于一切潜在风险的周密预案。
1: 但是我想说啊，这个，我们节目里边说这说归说吧，但是具体落到实际执行层面来说，谁想得了那么多呀？你请假的时候你想得了这么多啊？
0: 我一般不请假。就是我如果
1: 谁刚休了年假？
0: 哎，你刚休了年假呀？你在那说什么呢？不是，就是我明白，就是这个意思。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就是你别看就3天假期，因为前面是一个中秋节，后边是一个国庆节，再加上很多人都虎视眈眈着呢，自己也不好，就是随便一个理由就把这假请了，都得小心一点，谨慎一点。而且即便说你可能这个假期成型了，但是一定程度上，可能你出去玩之后也得，比如背着电脑。就是
1: 做好各种的应急预案什么的。
0: 对，
1: 万一呢，是吧？
0: 对，也可能是这样。
1: 就是因为咱也确实看到一些这实例，是吧？网上有人抛图啊，是抛视频，不管真假的吧，就说反正就是爬老君山途中就自己坐在那台阶上，拿出来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开始敲。
0: 我看还有那种结着婚开始突然拿着电脑办公。
1: 真的假的？
0: 有
1: 段子吧？这是
0: 不知道，婚车上就。 新娘子可忙了，
1: 在
0: 处理工作，
1: 这有点多。
0: 想问问大家，您接下来的这个上班节奏是什么样的？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有朋友就说了，说啊，我已经安排好了出去玩的这个计划了，去云南，去广州。
1: 对啊，
0: 也有朋友说哎，这一天得加班。对于自己的工作工种来讲的话，一天也休息不了，或者说可能得值几天班的。每个单位这个休假安排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根据自己的这个工作节奏。或者说我们今天既然说到了关于中间这三天怎么来请假，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今天当成一个模拟答辩模拟请假
1: 哦。
0: 您就把我们俩当成您领导
1: 啊，
0: 就说一下，哎，我这几天我有什么事儿，我可能得请个三天假。
1: 咱俩当领导还需要大家答辩吗？都批玩去。
0: 不行，我们秉着一个对于大家认真负责的态度，就是争取，就是你跟我们的这个说法
1: 啊，
0: 让我们站在领导的角度上也觉得就得把这个假给你，
1: 也当然给大家一个预演的机会。
0: 对，
1: 行，
0: 对，
1: 行。
0: 今天你看，距离假期还有那么几天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预演一下，你就把我们俩想成您领导，跟我们说一段你的请假理由，我们看。能不能批你假？
1: 把我们当成很严苛的领导啊，
0: 很严苛的那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留言。

0: 来吧，说一说你的请假理由，我们看看给你批不批，
1: 或者说关于跟公司请假的一些经历吧，是吧？那个有朋友刚才留言呢，说我是一名律师，去年啊生孩子。

0: 的那天上午剖腹产，下午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就微信通知当事人开庭日期，告诉同事准备相关事宜，结果让我同事都惊了，说你快好好生孩子吧。
1: 好家伙，当天生产，
0: 就是就生孩子那天上午刚剖腹产，下午收到了法院传票，就跟工作相关的一些事宜跟同事告知了，结果同事说了，你赶紧好好生孩子吧。哎，
1: 辛苦了。培根蛋给我们留言说，领导，我想请3天假期。我得去河北音乐广播代班主持3天一路畅听。
0: 什么？真的这样留言？
1: 因为子辰要请3天假。你这是给我请的吗？你那我如果是这么着的话，那我批你的假。你来，我休3天。
0: 还有朋友那个留言说的，我请了，说请了3天育儿假，说带宝宝去奶奶家待个13天，享受一下有人带娃，我可以躺着刷手机的快乐生活。
1: 哦，人家的育儿假就应该的，跟人家
0: 是。对，
1: 棉花套纸说，大橙子总，
0: 哎啊好，
1: 我也请年假去上海迪士尼玩，跟斯达一样的那种年假。这还给人去哪儿都带出来了。
0: 你怎么着？你也当迪士尼在逃公主去啊？
1: 当迪士尼在逃主公。自述他说准不准假？不准假我就不干了。我跟你说，你最好你在你领导面前你真这么硬气。
0: 他后面扣括弧呢，你好怂啊，感觉。
1: 他这还怂啊？你多硬气啊！你最好你在线下你也这么硬气。
0: 聪聪这位朋友说，领导，我需要请3天假，跟着1024去趟新疆，批了，去吧，
1: 可是我们最近没有去新疆的行程，
0: 我们倒是江南的
1: 10月13号有去江南的行程。哎，既然说到这儿了，那就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这10月13号的一个首发团，本身10月份大家赶上11假期，肯定人多，但是很多朋友也想着人多我也想出去，因为我就这个时候有假。我如果说您可以错峰游的话，那最好了，那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块出发，10月13号我们就给大家安排的人少景美的地方，宏村、婺源、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把江南的秋景一网打尽啊，这个各种网上的一些视频关于宏村啊、千岛湖啊秋天有多美，我们就是跟您形容的很难形容出来，但是这趟行程绝对是安排的体验感非常好，画里的乡村，最好的去亲近大自然，一趟行程纯玩7天，零购物店，时间全部留给风景，重点是10月13号我们首发团刚好错开人潮，价格也非常实在。怎么来报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南两个字，回复江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详细的路线，也可以进群，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有什么问题直接群里来问就 OK。
0: 是的啊，当然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这小时的互动话题啊，
1: 对，
0: 就如果您要是说想请假连上这个中秋啊国庆啊，放个长假的话，把我们大橙子当做您的领导，咱们先预演一遍，说一说你特别正当的这个请假理由，让我们都难以拒绝的，
1: 对，我们给你批假。
0: 对，
1: 来自金志文糖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减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9: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

0: 秀。17: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回复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哪两句歌词。如果你知道的话，把它唱出来，打字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念一下，第一行是乌呢特兹西波的一七。
1: 然后第二行是基呢乌斯七的阿七。
0: 哎，大家猜着啊，方便的情况下您就直接回复猜歌或歌词就可以了。
1: 对。
0: 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这两行声母，但是你手机拿都拿出来了，你再多打俩字儿，给力。
1: 行，
0: 你再多打个给力啊，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就是给您推荐的，尤其是很多朋友想着，中秋节的时候家里聚聚餐，
1: 对，
0: 喝点这小白酒，今天给各位准备的这个是一瓶475毫升，一箱是6瓶的啊，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一箱6瓶。今天给各位优惠叠加，相当于您到手里边之后只要149，因为是199，这是优惠完了之后，另外中秋节加码限时再立减50，所以说你这6瓶你到手才149块钱，绝对是捡漏。我们这一批您和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
1: 哎，这瓶这个杏花村呢、它是连续2年霸占我们乐商城酒类销量榜榜首的宝藏白酒。源自山西吕梁，这儿的这个酿酒工艺呢是源远流长的，
0: 是的，
1: 微生物发酵技术非常成熟。正是这份得天独厚的风土，然后孕育出了这种清香型的白酒，
0: 没错。
1: 而杏花村呢，作为清香型酒的这个鼻祖啊，更是承载着千年酒文化的底蕴。小朋友都会背那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嘛啊，就是这款酒品质的一个最好证明。
0: 是的，各位回复给力来看看吧。今天这个平时一箱6瓶是499，今天确实优惠叠加，优惠完之后199，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个50的券，直接给大家做到这个上面，就是您不用再去单独领了，直接拍就行，折上折，相当于6瓶到手149，平均一瓶还不到25块钱。今天这绝对是限时限量的，您抢到就抢到了。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同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我们1024专属定制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每年都是爆款。昨天听友是直接团购40张，今年我们准备了纯享型、尊享型、真享型3款，适配不同的送礼预算。纯享卡的内容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啊，方方面面的各种礼盒到手，限量发售的，而且是这个第一个888型的，339块钱到手，同时第二张卡还半价，更划算。另外我们全场还是有满399立减50的优惠，每满399都还在减50，就是多重优惠叠加。
1: 对，
0: 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看到。来吧，看到有已经朋友发送过来语音了。今天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的。这两行呢，这个歌非常的熟悉，
1: 非常熟悉，但是
0: 非常熟悉，
1: 但是我竟然刚才半天没猜出来。
0: 主要是有我们朋友这个反应非常快的，马上猜出来，看出来的，直接就把这个答案歌词发在了我们视频直播间。
1: 对，
0: 思达也是眼快。
1: 你们为
0: 我紧说慢说，我说你别看屏幕。
1: 对呀，那我谁知道呢？
0: 思达这个眼睛还怪，还得就是怪眼睛大。这个膀胱一看就是这个
1: 叫什么
0: 余光一看就看见这歌词了。来吧，看看大家唱的。第一行是乌呢特兹西波的一七，第二行是基呢乌斯七的阿七，阿七很明显爱情。第一行乌呢特兹西波的一七，乌呢不是我能。乌他也不是我，
1: 对，
0: 提示一下，他是为你特资，
1: 为你怎么爱情。
0: 对，所以大家想想啊，就这个的时候，有的时候太快告诉大家答案之后，你们就会丧失一些这种玩的乐趣。
1: 对，我就已经丧失了，
0: 你就怪你眼睛大你就得了。来吧，戴风之，你猜那么快，我听听，听你唱怎么样？发来了一段23秒钟的语音，听一下啊。

0: 有你。
1: 哎呀，
2: 你嗯什么？谁让你嗯了？我这听着这入迷的，你嗯
1: 啊？对不起，我以为唱完了。
2: 真是到他舒适区了。这
1: 还有朋友是直接打字过来的，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就是这两句。
2: 对，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这两句啊。
1: 对，
2: 让你们唱出来。
1: 对，你们唱出来。刚才还有朋友疯狂给仨提示，说就是那个一翔，哎，上台领奖的那个。
2: 对对对对。
1: 那哪个歌？
2: 就上台领奖。哎呀 ，IX 发的也挺早的。
1: 嗯。
2: 啊，咱们来听一下吧。
1: 听一下。
0: 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而我为你隐姓埋名，在月光下弹琴。
1: 嗯，
2: 好
1: 听。一般的时候，我们每次放歌的时候，都会先播放，之后呢，等到人声出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音响交给这首歌。但是《夜曲》这首歌不一样。一定得是从最开始前奏，
2: 对，
1: 从那个刺那个
2: 对
1: 刺刺那个声音开始听，
2: 对，好让杰伦有时间上台领奖。
1: 来自周杰伦夜曲。

0: 后台还有很多朋友直接给我们把这个歌词发过来的，就是也有朋友在唱的，
1: 对，
0: 我们再来听几个吧。
1: 行，好，
0: Mr. 陈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啊，
1: 唱呀，
0: 那再来一下啊，
2: 为你看多少棒的日子，纪念我死去的爱情，而我为你隐姓埋名，在月光下弹琴。
0: 还有 Erin 发过来的语音。

0: 好听，手的键盘敲很轻，我给的思念很小心，你埋藏的地方就有你。
1: 厉害、
2: 啊、这位女士一定是杰迷。
1: 为什么？就是很熟是吧？
2: 对啊、哦、很熟啊、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杰迷，我脑海里想的是张杰迷。大家可以来继续互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6: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3: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6: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3: 我也赶紧囤2张。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专属美味。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刚才我们在这个猜歌唱了一首周杰伦的夜曲，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唱的。
1: 对，
0: 我们当时说呢，说这个

0: 这个歌词呢，你们试过朗诵吗？朗诵夜曲，然后我们就找了一段音乐，
1: 对，
0: 就感觉哎还挺合适。
1: 你确定是合适吗？
0: 挺合适的、啊，这歌词写的也很有深度。我们给大家朗诵一段啊。嗯。请欣赏夜曲。
1: 一群嗜血的蚂蚁被腐肉所吸引，
0: 我面无表情看孤独的风景，
1: 失去你爱恨开始分明，
0: 失去你还有什么事好关心，
1: 当鸽子不再象征和平，
0: 我终于被提醒广场上喂食的是秃鹰，
1: 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夺一空的爱情
0: 啊，乌云开始遮蔽，夜色不干净，
1: 公园里葬礼的回音在漫天飞行，
0: 送你白色的玫瑰在纯黑的环境凋零，
1: 乌鸦在树枝上诧异得很安静，
0: 静静听我黑色的大衣想温暖你日渐冰冷的回忆，
1: 走过的生命啊，四周弥漫雾气啊，我在空旷的墓地，
0: 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
1: 跟夜风一样的声音，心碎的很好听，
0: 手在键盘敲很轻，我给的思念很小心，
1: 你埋葬的地方叫幽冥，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可以了吧？
0: 谢谢。我这
1: 老崩家来了，崩不住了，胃疼，
0: 出汗了呀。
1: 你知道我到那个到哪儿差点没绷住我那个走过的生命，因为原曲走过的生命，我很难走过的生命。
0: 要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1: 没问题。
0: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我刚才那个声音之后，然后再听我这个片花录的，好夹呀！
1: 不夹，很有
0: 底蕴。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1: 你说片花夹是吧？
0: 对啊，就是尤其是刚才在朗诵完之后，再听一遍。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1: 这是你的声吗？
0: 对啊，我的声音啊！你一直不知道是我的声音吗？
1: 我不知道，我觉得子辰老师的可塑性这么强。
0: 啊，你不知道这是我的声音录的？
1: 不知道。
0: 不是，哥们儿，咱俩上节目三年了，这个声音也出现三年了。
1: 你这个声音就自带镶金边儿，你知道吗？就是
0: 哦，不，
1: 哇哇哇哦！
0: 行，最懂你的天气预报。哦，我自己说起鸡皮疙瘩了。那关注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1: 明天夜间到24号，中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话？
1: 那应该怎么？我平时就是这样。
0: 好。省会石家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20到30摄氏度，偏西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1: 哎， 今天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热搜话题啊，说心理专家，
2: 你好好说话行吗？
1: 隔三下午的，隔三差五的，咱们下个厨啊，不仅能够填饱肚子，还有助于放松和减压。就是说这个做饭，它融合了我们这个感官的一个体验、创造力以及自我关怀。就是做饭的过程当中，我们从挑选食材的视觉、嗅觉，到切菜的时候的一种触觉，再到烹饪过程当中，哎呦，香气和声音的那种袭来，就让我们这个全方位激活了这个感官，专注完成洗切炒这一步步，容易进入到心流状态，然后降低压力的这个激素的皮质醇的水平，就是从而就帮助我们恢复内心的一个平静和活力。所以说就是偶尔做个饭呢，是一种自我疗愈、疗愈心理的一个过程。
2: 那天天做饭呢？那就辛苦你了。
1: 我觉得我相对来说还是吃比较开心。
2: 对，更喜欢那种胃的疗愈，是吧？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
3: 荐。This is hit music。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4: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羞。

果可是注定末路像宿命有偏差，倾尽一切还被犀牛不强求，挽留无效，感受不到手心参与。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8: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7: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8: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7: 我也赶紧囤2张。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9: 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就是我们秋天的礼物礼品卡啊！每年很多朋友就等这个时候呢，一卡在手，送礼无忧。你回复给力可以看到。
10: 嗯，是的，同样回复给力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中秋节团聚啊，桌上少不了的这个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啊，今天这个价格限时立减50%，到手啊整整6瓶，一共14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
9: 对，这是优惠叠加，
10: 对，
9: 使用完优惠之后一共到手就是140多，还是非常划算的。
10: 是的，
9: 就是本身平时是499，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做了中秋特惠，199之后再减50，所以说是相当于折上折，地道的这个酒香和超高性价比的好酒就给带回家了，陪着您来一起共度团圆月、团圆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日前公布，我省的张家口市入选名单。
3: 再来关注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日前启幕，系列活动持续到10月17号，所有场次全部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将陆续走进湾里庙步行街、正定古城南城门、知音1953等8个城市地标。
2: 近日，京津冀消协组织对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和5家线上售票平台机票超售整改情况进行了通报。那目前呢，这些航空公司和线上的售票平台已经对照整改要求完成了自查整改。消费者呢，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可以清晰地了解超售的一个规则，遇到机票超售的情况呢，也能得到明确的处置和赔偿保障。
3: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9月18号到30号登陆军队人才网可以查询报名。
2: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
3: 9月25号将会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的，月亮最圆的时刻是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点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

0: 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18: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马上来开始给大家视频直播间抽奖啊。
1: 对，
0: 最近思达追剧呢，
1: 哦，是不是有点跟不上节奏？
0: 你这个剧追的，说实话是有点晚了，因为
1: 但是我跟你说，我本来一开始我没有关注到这个剧，但奈何它这后劲儿有点大，你知道吗？然后呢，我身边周围的朋友啊，然后包括短视频呐、啊，各种的给我推呀、啊，我就不小心就刷到了，然后就勾起了我这个小好奇心，
0: 到底是哪部剧？这最近有部剧叫《早春晴朗》，是我的天，有人踩你尾巴了。早晨晴朗、就是井柏然和
1: 孙谦
0: 老师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说是故事设定在10多年前的北京，广告公司高管男主 Luke 每天穿着这个平脖领、枪脖领、各式领的这个宽肩西装上班、踩着薄底皮鞋在公司里巡视领地。
1: 对，
0: 是谁写的这段？谁怎么人家就
1: 网上
0: 这写的好肤浅、穿着
1: 那你来你
0: 宽肩西装上班，
1: 不肤浅的来，
0: 就是讲述了一段唯美的都市恋爱，也挺肤浅，
1: 更肤浅，
0: 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最近
1: 人家就说是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哎，但是我跟你说，不得不说，我被剧中的那个卢米圈粉了，
0: 也姓卢是吧？
1: 人弹幕也说的是说全北京最有腔调的女人就是卢米
0: 和陆克为什么不是一对儿、没看对眼儿他们。就是看剧的时候，就是大家 就评论嘛，就说哎呀，穿搭也很好看，说井柏然为这个角色是准备了200多套行头，亲自下场来当造型指导，他自己指导自己是吧？每一套搭配都得经过他的眼，每一个角色。
1: 对，
0: 也有评论说啊，说是不是有点脱离现实了？别的不说，就说那身行头，我们搞金融的都开始穿运动鞋上班了，大家都不穿皮鞋了。
1: 对，所以呢，刚才说的这一段，我们的重点是放在剧里的穿搭。互动的话题也想让大家说一说，就关于说这个穿西装革履上班，或者说穿皮鞋上班、高跟鞋上班这个事儿。就您现在上班还穿这个皮鞋、高跟鞋上班吗？是吧？因为关键也看到一些热搜，说现在中国男人正在抛弃皮�鞋。前段时间说奥康国际发布了2026的这个财年半年报，营收同比确实也下滑了，下滑近30%。当然也看到不止奥康，什么红蜻蜓这些多家的传统皮鞋品牌，近些年的销量也都不大算乐观。而且呢，就说随即什么中国男人不该穿皮鞋了，皮鞋被抛弃的相关的这个话题也登上热搜。就说为什么大家不爱穿皮鞋了，
0: 就跟女生不爱穿高跟鞋
1: 差不多
0: 意思一样。
1: 对，你性价比不是太高吧，一方面说你看你要想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皮鞋，品质好一点，咱长期主义是吧，你买一双怎么不得大几千，是吧？但是呢，使用场景又不是那么的日常，你总得有一个特殊的场合，你去穿上一身那个什么西装革履，然后底下穿个皮鞋，但是吧，你想，这就花个大几千，一年到头穿不了几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皮鞋毕竟是穿给别人看的，那自己穿的确实也不是太舒服。
0: 对，我主要是觉得不舒服，而且不好搭衣服
1: 啊。
0: 这个皮鞋你得跟西裤啊，或者你的上身的这个穿搭得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如果上身很松弛，很休闲，很运动，
1: 对，
0: 可能皮鞋就不太合适。另外呢，也确实没有运动鞋舒服
1: 啊。
0: 小男生是就是很久没有穿皮鞋了，可能女士的话也很久时间没有穿高跟鞋了，但是跟工作也有关系。
1: 有跟工作有关，但是也有跟自身的一些情况。你看宝儿就说了，说我现在依然在穿高跟鞋。并不是我自己真的很想穿，但是奈何就是身高不允许。也有这方面的情况。
0: 对，我有时候也穿靴子什么的。我懂你，我懂你。
1: 你自己说的啊，这是。
0: 还有喵酱说，话说我有10多年没穿过皮鞋了
1: 啊，
0: 家里那双富贵鸟就穿过一次。
1: 哎呦，富贵鸟，
0: 听着就挺富贵的，是不是就相当于？ 这位是男士留言的是吧？我想到就比如说什么鳄鱼什么牌的，是吧？

0: 种皮鞋。大家可以来说说哈，您的工作会不会要求你的这个穿搭
1: 哎，
0: 或者鞋子啊、衣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1: 对，
0: 每天踏了个人字拖一样的。
1: 那也不至于，
0: 大家可以来说说
1: 广东那边啊。你看啊，
0: 你的刻板印象了啊。连广东那边人家也
1: 是省鞋是人怎么说？网上说的啊，不是我说的。这个可乐嘉宾这朋友说到，哎呀，早春晴朗这个剧了，说三天追完了整部剧
0: 啊。
1: 给我忧郁俩礼拜，我根本走不出来，太虐了。哎，最后不是 H 一结局吗？
0: 我忘了。你像我这个记性，你也知道的。大家可以来说说啊，你的工作需要有一些这个穿搭的要求吗？

0: 这首歌汪苏泷路过晴朗，从那个名儿上一听就是早晨晴朗里边那首歌，是吧？
1: 而且就是那种预示着男女主的那种，哎呦，情感的历程，就是可能是向好了，
0: 哦，
1: 两人哎。很甜蜜的时候
0: 就开始放这个歌
1: BGM， 对，
0: 哇，看来是深入钻研这部剧了，斯达
1: 是，但是我喜欢另外一个 BGM，
0: 叫什么？
1: 他，
0: 一会儿听听啊，他。
1: 可带劲了，
0: 刘宇宁的一首歌，是吧？今天刚刚聊到了，就说最近看《早晨晴朗》里边这个男女主的这个穿搭呀，
1: 对，
0: 很亮眼。就聊到了说你的工作有没有一些穿搭方面的要求，比如说就是穿衬衣、穿皮鞋、穿西装，
1: 对，
0: 还是说没有什么太多要求？
1: 因为有很多朋友追这个剧的同时，也是在引发自己的一个就是想法。
0: 对，
1: 我们这你别说别的呢，你就搞金融的，我们现在都不怎么穿皮鞋上班了，所以剧里边的那种感觉好像。有点不太接地气了，就问问大家吧，就是向前这位朋友说了，在银行工作十来年，每天都得工装配皮鞋，说只有周末呢穿一次便装，感觉和上学穿校服似的，所以现在对于买衣服都没有什么欲望了，
0: 省钱呀，
1: 对呀，这也挺好的，
0: 有工装有校服就感觉好像不用买别的衣服了，
1: 是，
0: 插一句话啊，各位手机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因为我们开始给大家抽个奖，
1: 哎，
0: 回复6121，
1: 对，
0: 数字6121打在这个屏幕上就 OK。
1: 嗯，
0: 因为我们这是昨天中奖的这位朋友，他的这个 ID 里边的名字是6121。有朋友是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你回6121不行，在视频直播间，
1: 哎，
0: 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开始准备给大家截屏啊，
1: 是
0: 你进来之后就会看到。我现在正在这儿给大家刷了，马上开始截屏抽奖，
1: 对，
0: 给大家一点时间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
1: 对，我们的抽奖方式是实时滚动的啊，
0: 对，
1: 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把6121打在评论区里面，
0: 不是微信后台，
1: 对，
0: 不是微信后台。念念大家留言 ，KA 说我们没有什么这个服装鞋子的要求，今年六一儿童节，同事送的水晶鞋每人一双，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啊，在办公室里穿水晶拖鞋特别舒服，哈哈哈哈！哇，水晶拖鞋，听这四个字儿就感觉
1: 有年代感，
0: 就感觉很水晶，对吧？
1: W 说了，房地产从业者，常年两条西裤、两双皮鞋、三件灰蓝色衬衣。上一次买衣服还是好几年前，羽绒服破了去买新的。这也算是工装呢。
0: 对，一墨说怎么今天不说八卦了？没听够呢。我也没说够，我跟你说，但是奈何我们不能天天就是只吃瓜了。但你们如果说有什么八卦想分享的，也可以发在后台，
1: 也不拦着我们。
0: 对，我们看着合适的给大家念一念。来吧，我们视频直播间先开始抽奖啊！回复6121，朋友们。
1: 哎，来，我不给你放大一下吧。
0: 对，聚焦一下我的完美侧颜。虽然说我这个不及360度，
1: 不及 look 没有，
0: 但是我也有自己的 look。今天是 Black Look， 来啊，截屏开始，6121啊，6121，
1: 哎呀，不用调整了，哎呀，帅，
0: 6121，打在屏幕上，开始，我们倒数第几位？
1: 倒数第二位吧。
0: 倒数第二位朋友，就是今天中奖的啊。
1: 对，
0: 来，十九
1: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是谁？倒数第二位，
0: 感觉像是狮子哎！
1: 哦，真的吗？
0: 好像是，我看一眼啊，
1: 又是狮子，
0: 七八月的狮子，恭喜！
1: 狮子解封了吗？
0: 看一下，我们三个星期不重复中奖。
1: 对，首先恭喜一下狮子啊！狮子最近一次，我得找找，我们中奖
0: 那看来是应该是
1: 解封了
0: ，恭喜一下吧！
1: 恭喜狮子，
0: 七八月的狮子是不是还没有我们最新的这个奖品咖啡冷萃杯？
1: 对，
0: 好的，
1: 对，
0: 恭喜一下啊！
1: 恭喜啊！
0: 来吧，这首歌送给最近在追剧的朋友们。
1: 我一听这个 BGM， 感觉 Look 已经出现在我面前了。
0: 行，我走。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6: 音乐
7: ，Let's go，Let's go，Oh, oh, yeah。

0: 据说这歌每次一放的时候就得是星期五了，
1: 对，
0: 是有这么一说。
1: 要不然接下来我们问问大家，一人一句话证明你看过早春晴朗吧。要不然你说的刚才这个梗
0: 有
1: 没有看过这个剧的朋友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这个歌叫 You Should Know， 也是早春晴朗这部剧当中的一个插曲吧。
1: 是的。
0: 来吧，开始我们猜歌环节啊！回复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到，这是四行的声母，您来猜着。我们先卖一个点儿。这是我们杏花村53度清香型的原浆白酒，这个也是马上中秋假期送朋友送礼物，或者说家里边囤点口粮酒，亲朋好友相聚一下。拿出来小酌一下，
1: 对，
0: 非常合适的。关键是原价是499，今天乐商城我们的中秋特惠给大家把价格压到了200以内，199的价格，然后我们再自己补贴给大家一个50元的券，折上折，优惠叠加，把这个优惠最大化，相当于到手你149就可以到手。
1: 是，
0: 这是6瓶的啊，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
1: 而且这一瓶啊，容量也挺大的，不是那种小瓶，是475毫升的一瓶啊，一共6瓶，到手149。杏花村就是，首先说它的这个名气，包括它现在这几年在我们的乐商城一直都是榜的这个酒类销量榜的榜首啊，山西吕梁这儿的酿酒工艺非常的源远流长，就是微生物发酵技术也很成熟，然后呢加上这个孕育出来这种清香型的白酒，这口味也是非常正宗的。杏花村，因为小朋友就从小咱们就背那首古诗嘛，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名气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证明。
0: 对，
1: 纯粮酿造，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啊，原粮只有高粱、大麦这些优质的粮食，酒体是清澈透亮的，53度黄金度数啊，入口是清香丝滑、绵柔，不辣喉不烧心，
0: 是的，
1: 而且是好喝不上头的那种口感啊。深蓝色的酒盒搭配那种清雅的白瓶身啊，那种点缀的这种雅致文墨的那种元素，让你就感觉既有青花瓷的古典韵味，又不失咱中国传统的这种节日的氛围啊。
0: 各位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到手100多块钱，这是6瓶。同样的还有包括我们1024专属定制的秋天的礼物的礼品卡，昨天有朋友是直接团购了40张的，我们准备了3个不同的型号，您可以来看一看。另外我们的乐商城全场都是每满399立减50，是每满399都给你减50块钱，所以非常划算。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看。来开始我们的猜歌环节，这四行的声母来给大家念一下，不方便打字回复的朋友可以脑海当中过一下这几个声母，你觉得可以是哪几句歌词。第一行是日歌的和呢歌和和刺激的啊，
1: 第二行是鸡日乌一一是的的，
0: 这两行够了吗？
1: 第一行就够了
0: 哦。如果是吗？
1: 对，
0: 日歌的和呢歌呵呵刺激的啊，的啊是的爱吗？
1: 对，
0: 是的爱。我还有想问是不是答案啊？是的爱。如果的和呢歌呵呵刺激的爱，
1: 的呵是一个词。
0: 的和如果，大海，呢歌。
1: 行了。
0: 能够
1: 唱出来的快。
0: 如果大海能够，
1: 你还不知道哪首歌呢？
0: 我知道，知道，节目效果。听一下戴风之发过来的语音。对不起啊，还播着歌呢。来，我们听一下戴风之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啊。

0: 唱真不错。
1: 你就看我们俩这么齐声的这种反应，
0: 对，
1: 真不错。
0: 刚有朋友还说 IX 和戴风之的声音很像，
1: 对，
0: 来吧，两个人正面 PK 一下。戴风之刚才这个已经唱得非常好了啊，我们来听 IX。

0: 哇哦，也真不错，
1: 手动鼓掌。但是我觉得就是愣让我评啊，当然是没有人让我评，但是我就想评一评，如果这两个人就是虽然说难分伯仲啊，就刚才这个一项的这个发挥，我觉得哎呀，戴凤芝稍微的强一些些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音调比 IX 要高一点，
0: 嗯，
1: 所以他的这个演唱难度也要高一点，
0: 不敢苟同。我觉得两个人是各具特色，每个人都唱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就是都是典范的好听。
1: 朋友们，感觉出来了谁实在人了吧？
0: 听一下马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
2: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热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0: 哎，也可以，他挺唱挺低，听一下小确幸。
2: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
0: 不错，还有李律师。
2: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0: 不错，还有我尔康。
3: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0: 不错，
1: 也很好啊。然后我们再来听一听小薇吧。
0: 我非常期待小薇。
1: 那听听薇姐啊，稍等一下，我这边有点慢。
0: 没事，我来。
1: 你找着了吗？
0: 大家唱的都不错啊，就是你看有唱高点的，有唱低点的，自己的这个咬字也不太一样，都很有自己的风格。我认为你们都是最棒的。
1: 好好好。
0: 等会儿小薇在哪儿呢？我这怎么看不着呢？
1: 哎呀，
0: 我看到，
1: 有一位
0: 朋友，他可能说那个早晨晴朗的，
1: 他证明自己看过早晨晴朗的，
0: 对，他说上之桃，你在我这里上不合格，
1: 对，
0: 蛮霸总的一段话，
1: 是，薇姐，你找着了吗？没找着，我放吧，要不然，
0: 好，
1: 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0: 我这耳机都震得慌。
1: 薇姐唱的真好，
0: 唱真好，真好。
2: 嗯，你咋了？
1: 比刚才戴风之和 X 唱的都好。
0: 我认为是各取特色。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5: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里种下一颗种子，大了地耷拉，它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听说每一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准备好了，哎呦，一起探索吧。这颗种子在我心里快要发芽了，每天我都为了它而更加努力呀。爸爸妈妈说每个梦想都伟大，哥们弟兄一起冲呀！行，走来吧，来吧，行，走来吧，来吧，要坚定我们此刻的想法。怎么了？勇气大爆发！你说话。
1: 我不知道怎么说话。
0: 爸，怎么说话就一起吧。行，走。来吧，
1: 来来来
0: 来来吧，
2: 设施，
0: 哎，下散了。

0: 已经下山了。
1: 我不知道怎么解你解泥块了。
0: 打不过就加入吧。
1: 有朋友说弯又串胎了。
0: 又霍霍一手，二哥怪不好意思。
1: 你挺好意思的。给大家说一下路况啊，虽然路况啊，这位百香果这位朋友他说提示一下，在唐山的河东路这边单行路，刚刚从河东路经过呢，这边全段有拥堵3分钟，因为车流量大，在那儿经过的朋友耐心等待一下，说这个早高峰车流量这边也会比较大一点啊。鱼留言说，子琛呐，中午糖豆说你出门夹头发还有石头。不，这事儿你也告状啊？这不很正常吗？
0: 人有自己的形象管理，不好吗？
1: 对呀、啊，我也有我的 look 呀。
0: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大啦滴答啦。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

0: 久走不累，后期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回中虎秋千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虎秋千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3: 去哪儿逛啊？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5: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6: 英俊潇洒
5: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6: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5: 我们陪你下班。
7: 下班
5: 喽 ！Here we go。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6: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5: 卸下压力，
6: 提起笑肌，
5: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6: 社恐不存在。
5: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大了滴答啦，它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听说每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准备好了啊哟，一起探索吧。这个种子在我心里快要发芽了，每天我都为了它而更加努力呀。爸爸妈妈说每个梦想都伟大，哥们弟兄一起冲呀。
1: OK, go, 来吧来吧
0: 来吧来吧、
1: OK, 来吧来吧，
0: 要坚定我们此刻的想法。
1: 这想法
0: 啊，想法，哎，能告诉我为什么非得让我再录一遍？
1: 就是想听，就上头，就是。
0: 但你知道要零针起手还是挺难的。
1: 也不错，也不错啊。梦琪给我们留言说，现在曹妃甸千塘县这边堵得比较严重，
0: 是
1: 大家从这边过注意绕行。
0: 还有王这朋友也留言呢，说唐山市丰南区丰益庄立交桥东向西方向目前也有堵车的情况
1: 啊。大家路上注意安全啊。跟大家小小提示一下吧，正好说到这儿了，明天的下午应该会有一场这个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河北大学的我们闪光的你的海选，到时候我会去主持，到时候我们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呢，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见啊，明天的17点到19点，
0: 是的，
1: 两个小时的时间，刚好就晚高峰的时间段，所以明天晚上就辛苦思达和麦老师了。
0: 我们大麦子组合要上线了，
1: 大麦子组合上线了。
0: 子辰也不会缺席啊，大家一方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看到子辰，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子辰跟我们节目的连线哈。
1: 对，那么想听了就。
0: 你不在想你吗？
1: 哎呀，行。马上要中秋假期了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想着这个时候买点这个酒啊，这个聚餐团聚啊，这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原浆白酒，我们今天是多重优惠叠加，原价499的一箱，今天给各位的价格压到了199，而且我们又自己补贴，给大家补贴了50，所以到手是149，这一箱呢有6瓶，每瓶是475毫升，正宗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作为口粮酒，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合适。
0: 是
1: 性价比超级超级超级超级高，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来看一看啊。哎，
0: 是的，因为它是纯粮酿造的，没有任何添加啊，原料只有高粱、大麦这些优质的粮食，酒体呢是清澈透亮的，而且是53度黄金度数，入口是清香丝滑绵柔，不辣喉不烧心，好喝不上头啊。
1: 是的，
0: 深蓝色的酒盒搭配那种清雅的白瓶身，哎呀，点缀的是雅致文墨元素，
1: 就
0: 既有青花瓷的古典韵味，又不失咱传统中国节的这种氛围感。
1: 对，
0: 中秋专属福利价格，平时一箱6瓶是499，我们的乐商城今天是199，再立减50，折上折的优惠，最后大家到手一箱6大瓶149块钱，
1: 对，
0: 平均一瓶不到25，就是用喝这个饮料的钱，咱们喝纯正的杏花村的纯粮酒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合适，
0: 对，
1: 大家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包括迷恋24专属定制的这个秋天的礼物礼品卡也有，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呢是中秋特惠，每满399都会减50块钱，您买点什么看一看，中秋也就快要到了，今天买了的话这个送货的时间快递的时间也留出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
0: 明天见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

0: 灵芝，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
0: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4: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3: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4: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3: 我也赶紧囤两张。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呢，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题亮相，花篮有月季、牡丹、向日葵以及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着繁花似锦、硕果累累。那篮体两侧呢，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2026年祝实高校校园巡回招聘秋季专场活动即将启幕，本次活动将相继走进河北科技大学、河北地质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的校园。保定市昨天发布了中小学生校服统一款式投票结果。近日，重达350吨的平面错位异形钢结构连廊成功就位到70余米的高度，这标志着石家庄高铁片区的商务核心区39号地块项目钢铁连廊整体提升工程圆满完成。9月27号，石家庄市第四届河美乡村健康跑将会在藁城区鸣枪，预计将会吸引数百名跑步的爱好者参加，在奔跑当中感受金秋乡村的魅力。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入围名单正式公布，主竞赛单元影片共有14部影片入围，最终获奖将会在9月23号闭幕式揭晓。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保定西部以及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今天呢，我们也是啊，请到了千年汉风冬至子时的韩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那我们来讲一讲啊，这个千年汉风啊，在我们的制作过程当中，以及我们中秋有什么样的活动，真的特别合适，因为我知道大家现在都是走亲访友的好时节嘛，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错过了这个时节，那肯定您再去给人家送新衣啊等等的，咱老觉得不在坎节上。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把优惠的机制先跟您说，您可以试着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娇两个字啊，您回复阿娇两个字，那我们不仅会有像299原价是299啊，半斤装的这个阿娇现在只要219，除此之外再送您两大盒黑芝麻阿胶精品礼盒，每一个是200克，所以到手是3大盒的套装精美礼盒。您不管拿给爸爸妈妈，拿给老师朋友，是吧？拿给自己的年长的长辈，看着都特别华丽，关键吃着也特别好，货真价实，关键价格合适啊！全年就只做这么一次这样的一个搭配组合活动啊，219啊，3大礼盒阿胶浆以及阿胶膏，我们还有这种黑芝麻阿胶膏啊。那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你可以先回复阿胶，先来看一看。好，那我们一直都说嘛，秋冬进补，来年打虎啊，我们这个进补呢不能等着天凉了咱们再干，而且呢说中秋一过一夜一凉，所以赏着月饼，哎，吃着我们的这个各种的糕点，哎，喝着这个小黄酒，哎，咱们呢也要吃着这阿胶糕好好去补一补。那其实我们说到阿胶呢也传承2000多年嘛，补血圣药，那可能很多人说我都吃没少吃啊，对吧，就是总在吃，为什么不见效呢？那今天呢我让韩璐总啊跟大家来解释解释，就是我们的阿胶糕为什么吃起来这么好，那为什么我们的阿胶糕吃起来就特别管用啊，那是因为啊咱们真的是在原产地啊来进行的这个采集。好的，韩总，那跟我们来讲一讲吧，听说咱们现在也有了这个新的啊这个阿胶馆的这个地方，也欢迎大家去看呢，给我们都来说一说咱们的新进的情况吧。
1: 好嘞，文博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千年汉风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韩璐，很高兴又在乐享大讲堂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这个我这边想讲的内容有点多，就是首先呢，我们是在石家庄开了一个线下的这个共交文化馆，刚才文博老师也问到点子上了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次文化馆开幕上也讲了，就是我们这阿胶文化大家都认为这根儿是在东方的，那为什么你们文化馆要开在这个咱们河北来呢？的确啊，就是东阿呢是咱们阿胶的根，也是源头，大家呢走到我们的东阿厂区里的文化馆呢，也可以溯源千年的这个阿胶古法，把这个呢我们叫做把人请进去。但是我们现在有个新的想法啊，就是阿胶这个文化呢，其实作为一个文化传承，不仅要请进去，哎，更要呢走出去。咱们河北和山东呢地缘是相近的，人文也是相通的，很多咱们的河北朋友啊其实真的很喜欢阿胶，也很信赖咱们这种传统滋补，然后但是呢大多数人很少有时间啊去专门跑一趟东阿去实地看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就想啊，我们要冬至子时呢要把这个共交文化呢传播到咱这个石家庄，把这个原产地的阿胶文化呀古法技艺呀，哎，都搬到咱们河北家门口，所以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就不用远赴山东了，哎，家门口咱就能够看到这个共交的熬制的故事啊，了解咱冬至子时这个取水炼胶的讲究啊，读懂咱们阿胶背后的这种中医养生的智慧啊，所以这次该开馆呢也是非常感谢咱们这个河北音乐广播总监和副总监的亲临现场，然后呢有媒体和广大听众的这种支持啊，我们更有信心把这份养生的文化传递给更多的消费者。对，之前刚才文博老师也问啊，就说这个为什么是在讲共交，实际我来参加咱们大讲堂好几次了啊，一直在强调咱这个为什么咱们家阿胶跟别人不一样，哎，就是为什么很多听友们也觉得之前吃了很多阿胶好像

0: 也没那么管用，实际就在于这个共交这两个字上。就是目前来讲，能够真的按照老祖宗的方式去打造共交的真的是少之又少的。所以这共交两个字呢，也不是我们自己封的啊，真的是老祖宗定下来的标准。其中有重要的三个点啊，就是这个第一，就是咱讲究的就是这个水一定是东阿地下水，太行和这个泰山和太行山这个山脉交汇出的这个密度的这个水啊，达到了1.0038，它的比重呢真的是比较高，而且富含人体需要的很多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样熬出的胶啊才能通透，不腥，而且很易吸收。这个在我们文化馆里的那个胶块啊都有所展示，真的是用灯去照一下，这个色如血珀般，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走到我们文化馆里去看一看。第二呢，讲究呢就是咱这个驴皮，必须是这个国产乌驴皮，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是吧？然后而且黑色是最容易吸收这个大自然的这种太阳的能量的，而且还必须讲究的是一定要是健壮的，这个乌驴皮它的皮张是很厚实的，而且胶质呢很饱满，那跟市面上那些边角料啊、杂皮啊、毛啊、杂毛熬出来的胶，那完全都不是一个东西。第三呢，咱讲究就是这个时间点，这个老规矩里说啊，真正的贡胶这个到东阿这个县标里啊，它是有一个阿胶井的，门口那个尉迟大将军下边明确写着一定要是在冬至子时取水开胶。所以冬至子时是阳生，子时呢也冬至是阳生，子时呢是阴气最盛，阳气始萌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熬出的胶呢才能顺应咱们这个冬藏的这个理念。所以呢不是说所有的时辰所有的节点熬出的胶啊那都是可以称之为阿胶的，所以咱们的这个贡胶呢在效果上呢一定要比这个普通的阿胶呢要强的很多。所以呢我们冬至子时这个讲究的这个之所以做自己的这个品牌，这个四个字啊真的不是所谓的营销的一个理念，而是我们自己对我们每一块胶的这种对自己胶的这个要求，必须全部都按照老祖宗的规矩来，合天时得地利尽人工，最终咱们得到的这个阿胶的这个药效是最为厚实的，入肝肾二经，从根源上呢咱就把这个气血呢补进来养进来，跟平常咱们市面上见那种四级阿胶那真是没法比的。
1: 那其实讲到了啊，再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可能很多朋友也是想要拜访客户啊，走亲访友嘛，就是吃一些好东西确实非常非常的有必要。那最关键的是呢，刚才我们说的都是这种小小的独立包装啊，像吃零食一样，然后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量呢是足够用一个月的。那我们说到了日均花费只要3块多啊，咱们就能够轻轻松松养生了啊。重点来了，还是啊，我们说到原价呢是299/250克半斤装，那中秋专属的这种福利价格是到手219，那新品上市啊，咱们下单还会再赠您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精美礼盒2盒，到手呢一共是3套精美礼盒，只要219。那大家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来回复阿胶两个字，来回复阿胶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那再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吧。
0: 对，另外呢今天那个到咱们大讲堂来还给大家呢这个带了一个中秋的这个福利啊，然后呢就是大家在下单的时候呢如果备注一下我们线下的这个阿胶文化馆石家庄馆这8个字，再说一遍啊，阿胶文化馆石家庄馆这8个字，我这边呢又给大家带来了3个专属的升级福利。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赠品的，这个主品咱们是不变的啊，主要是说的是赠品的这200克的2盒简装礼盒，我们可以直接升级为日常价199元，冬至子时240克的高端精品礼盒，就是那个硬盒装的，而且阿胶含量是高达20%的啊，这是第一个升级。第二个升级呢，就是欢迎咱们各位听友们都能到我们的线下馆里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以呢到我们这有1对1的咨询养生的这个变体质定吃法啊，另外呢还可以现场免费给我吃我品鉴我们的所有的阿胶系列的高端产品啊。针对能够到我们线下店的第3个福利，就是到我们线下店的这个所有咱的听友啊，可以加赠啊，我们189元的轻。

0: 爽不腻、滋补不上火的最新款的桑叶阿胶糕，然后轻奢礼盒一盒，而且我们还给大家都配好手提袋，您拿回去立马就可以送家人、送长辈，特别有理有面啊。在这里呢，那个大家一定要在下单的时候要备注好我们要求的这个备注啊啊，阿胶文化馆、石家庄馆，对。
1: 嗯，那大家呢先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吧，一定能够啊参与上我们这一次的优惠力度很大的活动。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0: 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8: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3: 中秋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1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1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5: 乐享大讲堂。

0: 十九点的21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千年汉方的韩露总，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在中秋佳节，很多朋友都在想，那我在订这个千年汉方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活动？最关键的是，那家人吃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哈？首先要说活动力度给的真的非常的大，原价是299的，只给250克的一个半斤装，其实平时卖的也很好的，但是呢，我们中秋就有一个补贴，然后到手呢只需要219块钱。最关键的是呢，我们还会再加送啊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精美礼盒2盒，所以一共到手是3套精美礼盒，那只要219。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价格，买到之前很不一样的这种品质，那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赞的。那我们来请我们的韩总继续跟大家来说吧，就是我们的品质又很好，然后量给的又很足的这样的阿胶，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1: 好，那咱们再说说啊，咱们这个贡胶品质阿胶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特别之处啊？就为什么我们冬至此时一直在强调贡胶这两个字的重要点到底是啥？这个《黄帝内经》啊，咱们从根儿上分析分析啊，就是从《黄帝内经》上讲，人之所有者，血以气耳。所谓这个咱们常说的亚健康啊，在中医看来，其实根源就是气血不足，阴液亏虚。这个阿胶呢，实际是已经承传。

0: 2000多年，历代都被医药学家尊称为补血圣药。我们把它的这个核心价值啊，总结成八个字，就是补血益气、滋阴润燥。那么咱现在呢，分开来说，咱先说说这个补血益气啊。其实补血益气这四个字呢，它是养生的一个根本。从中医上咱们说啊，有中医上讲的是什么，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呢才是咱们人的呢精气神的根。所以气血亏了，当然咱就自然就面色就黄呀，睡眠差呀，精力啊不充足啊，免疫力啊就弱呀，哎，往往就进行这个就是阿胶呢，是最对咱们这个气血呢是双补的这么一个功效，既能充盈这个血脉，还能让咱们这个面色呢红润，精血调和，手脚回温，哎，又能提起中气，让精力呢充沛，不易这个疲劳，体质呢还可以增强。咱们冬至子时这个贡胶呢，之所以说在这个效果上呢比较抗打，比较醇厚，就是因为呢它是真的是符合这个合天时得地利尽人工。冬至咱阳出生，子时阴气最重的阴气是最盛的时候，此时取咱这个东阿地下这个至阴之水，选国产乌驴皮，经过咱们传统的古法的九提九制，哎，慢慢的炼制99道工序，提纯去杂，最终得到咱们这个胶质的药性的醇厚，补而不殆，入肝肾二经，从根源上啊就把咱们这个气血啊补了起来，养了起来，也是把你耗空的这种气血呢慢慢的补了回来。接下来呢，咱们刚才说了前四个字啊，补血益气，下面咱再说后边四个字，这个滋阴润燥。哎，这就是咱们现代人啊真的是十有九燥，比如说这个熬夜呀，它是耗阴啊，空调常吹空调呢是伤筋，哎，生活工作压力大的上火，饮食吃这个咸辣的口味重口味的，都是在不断耗身我们身体这个阴液。阴液呢实际指的是身体的，就像我们身体的蓄水池一样，如果它亏了，哎，自然你会有口干呀、眼干呀、皮肤干呀，还有嗓子干呀，包括大便干结呀，或者我们的虚火旺，就是睡眠不好呀，包括换季的时候容易咳嗽啊，这种情况。很多人觉得，哎，那我多喝点水不就行了吗？但其实你喝进去水啊是留不住的，真正需要滋养这个脏腑的呢其实是咱的阴液。咱们所谓讲的就是说咱这阿胶呢是性平味甘，哎，专门入肺肝肾三经，所以在阴极之时，冬至子时炼制的这个阿胶，借助的是天地的力量，才是最为滋阴润燥的。所以它的核心价值呢就是滋阴液、润肺燥、清虚火，哎，它能够呢把咱们这个津液真正的补到咱们的哎脏腑里、肌肤里，而不是只是表层的这种滋润。咱们是从根底儿，哎，从底部把咱的身体的这个蓄水池把它蓄满，燥邪重的这种秋冬，哎，把它吃起来才能润肺止咳、缓解肝痒。咱们常年经常熬夜的人，把它吃起来，哎，才能滋阴降火、改善失眠。皮肤干燥的咱们的小姐妹们啊，把它吃起来，才能让肌肤由内而外的滋润起来。
1: 那其实我们说到啊，能够看到就是整个的我们的这个贡胶的标准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从水源、驴皮啊到时间啊等等的。那大家如果想到线下去看一看，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韩陆总啊，然后去到我们的线下门店去看。现在我们的这个文化馆在哪里呢？
0: 文化馆的那个具体地址呢，回头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在那个客服的时候去咨询一下，就在咱们的中电产业园24层2403室啊。然后呢，大家有时间的呢，可以到我们线下馆去看一看。正此呢，借助咱们这个中秋的这个活动呢，在咱们这个大讲堂里呢，我再给大家升级三个配比的服务啊。如果那个第一呢，就是咱们这个赠品，刚才说的那个200克阿胶精品礼盒的那个2盒啊，如果在您下单的时候备注阿胶馆。阿胶文化馆石家庄馆，重新说一下这八个字，阿胶文化馆石家庄馆这八个字，您备注一下， 之后呢，第一我们升级的就是两盒的200克阿胶糕升级成我们日常199元冬至子时240克的高端礼盒一盒，一盒两盒对一盒，但是这一盒它的阿胶含量是高达20%的啊，是我们阿胶糕里的算是天花板级的这个阿胶糕了。嗯，您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升级的产品。第二就是到我们线下店里去，然后呢我们可以给您亲自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讲解一下整体的这个阿胶对于我们的好处呀，包括辨别一下您的体质啊，不让您这个乱花钱去吃东西啊。第三呢就是说到我们线下馆的朋友们可以随手拿到我们这个免费赠送的189元的清爽不腻不腻滋补不上火的我们呢也是我们的新品桑叶阿胶糕一盒而且我们都给大家配好礼品袋，您拿着随时都可以拿回家，就可以立马去送人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中秋礼品中秋时间可以到我们线下馆可以给大家送的这个几个福利。
1: 那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我们的阿胶两个字，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中秋去哪儿逛啊？
1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1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12: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3: 音乐
1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2: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4: 乐享大奖。

0: 19:3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千年汉方的总经理韩璐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朋友们带来了巨大的优惠啊！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对于千年汉方这个品牌非常之了解了，我们每次都是去到山东，然后去到阿胶的主产地，然后去给大家真正的用好的驴皮，用冬至子时的水去给大家熬胶。那今天呢，是因为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嘛，可能走亲访友啊，然后给大家送健康是最好的事情，我们就带来一个超级特惠的礼盒。那之前呢是299，250克半斤装，现在呢我们是只要219克，而且您下单呢还会再赠送啊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两盒，一共呢是3套的精美礼�盒，依旧只要21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这两个字啊，回复阿胶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而且刚才呢我们这个韩璐总呢也讲到了，说如果大家去做一个备注的话，那我们还可以给大家一个更加精美的升级礼盒，对不对？
1: 对，哎，这个咱们借着咱们这个中秋活动啊，还有咱们这次我来乐享大讲堂，所以呢给大家呢又升级3个专属福利啊。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也看后台留言了，大家写的还挺准确的啊，需要在备注里加8个字，就是阿胶文化馆石家庄馆。对，咱们的那个听友们还真都写的挺完整的啊，挺这8个字。然后呢在备注里备注好，这样的嘛我给大家升级3个福利。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200克的阿胶糕呢是我们的基础款啊，2盒可以直接升级成日常我们活动价199元，冬至子时240克的这种高端精品礼盒，啊，这个2盒换1盒，虽然这一盒，但是咱这个阿胶量是高达20%的，而且是算是我们阿胶糕里的天花板级的这个阿胶的产品，所以大家可以去升级一下我们的这个高端产品，去感受一下。第二呢，就是到我们线下馆，哎，我们石家庄馆的线下馆在中电产业园24层2403，哎，可以去，我们有1对1的咨询服务，可以帮您哎分辨一下自己的体质，哎，该如何去吃，怎么不花冤枉钱的，花小钱办大事儿。啊，第三呢，咱们就是说，针对我们到线下馆里的这个咱们的听友们，我们还会再加赠189元，咱们最新出的桑叶阿胶糕1盒，啊，而且呢，随着盒还会给您配好手提袋。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乐享大讲堂中秋的这个特惠福利里呢，再给大家升级的这个服务。
0: 那其实说起来啊，确实是，而且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呢，所以大家可以尝一尝口感啊，反正一次跟一个小饼干似的，就是口感特别好。而且呢，剩余的产品你如果要是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所以总之，我们是支持大家去尝试的啊。那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如果想要抢我们的这个资格的话，以及我们的升级资格，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阿胶"2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李佳薇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算不完的旧账，直击分手后最痛的拉扯。特别推荐理由：李佳薇从铁肺轰炸到轻声细语，全网热播。李佳薇，甲乙丙丁。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5: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8: 乐享大讲堂。

0: 19:48，我们经常会说啊，秋冬进补，来年打虎，而且呢，现在又是中秋广庆双节的时候，可能走亲访友啊，咱说不能空着手去，多半呢，咱肯定想送点好东西。而阿胶这个东西呢，咱从这个古代啊，就是给小主们进补的好东西。那今天呢，我们韩露总呢也是带来了一个超级特惠装，就是以前是299半斤装250克嘛，现在呢只要219。最关键的是呢，新品上市。我们下单还会赠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精品礼盒2盒，到手呢一共是3套精美礼盒，依旧只要219元，也就是219啊，我们得3大盒。你拆下来，我们帮您算过啊，就是每天您吃一片的话，也就合3块钱一片，就非常之合适。而且呢，您现在如果下单的时候备注口令“阿胶文化馆石家胡庄馆”这8个字，我们还会给大家3大福利哈。那我们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2盒基础款的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礼盒，还会日常活动价是199嘛，直接升级到240克的高端宫廷礼盒1盒，那含阿胶量是达到20%。就总之吧，给大家赠来赠去哈，让您这个能拿走一个定制大礼袋。而且呢，我们会针对到店的朋友，如果您是有机会啊，去到这个中甸禅园转一转，去我们的阿胶文化馆转一转，还会加赠189元清爽。不油腻，而且呢非常滋润不上火的冬至子时啊桑叶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1盒，而且还给您配礼袋，真的就是送长辈送家人送给自己老师特别体面。嗯，那我们再请我们的韩露总来说一说吧，就是最近我们的一些新品啊，听说有一个西洋参阿胶糕是卖的最火最好的，对不对？
1: 对，这次咱这个也是咱们这次的这个带来福利的主品嘛，西洋参阿胶糕。哎，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在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西洋参呢，大家其实都不陌生啊，就是它是更懂得这个补气的，懂得养生的朋友都知道哈，这个气为血之帅。而补血呢不补气，其实呢就等于气血呢如同一滩死水，它没法循环。咱们这场阿胶糕呢，哎，特地在阿胶里边又加入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这西洋参大家都知道它是性凉一些的，在补气养阴的方面和这个清火生津层面呢，刚好可以跟阿胶去中和滋补的这个燥热。所以咱这个冬至子时西洋参的阿胶糕呢，而且咱也是选用了咱们贡胶品质这个冬至子时的这个贡胶的阿胶来打造。然后呢，这个再加上咱这个西洋参呢，重在是补气，哎，推动气血周身的这个循环。所以呢，在这个阿胶搭上西洋参，就如同什么燃料配上了氧气，哎，让气血真正的活了起来。所以咱这个西洋参中和阿胶的这种温性呢，也完美解决了这种会有上火呀这种滋腻上火的这种痛点。所以呢，小姐妹们不要担心啊，吃了它呢，这吃我们这个西洋参的阿胶糕不会让你有这种有小火苗的感觉，会告别这个脸上长痘啊，包括我们这个便秘啊口干的一些烦恼。而且它这个我们这个新品啊，真的是九月的当月的生产期，日期非常非常的好，口感呢也很软糯清香，带着这种西洋参的淡淡的这种甘回的味道，吃起来这个温润不腻。而且最主要一点啊，它是低糖配方的，包括咱们这个控糖的一些小姐妹呀，这个控制体重的小姐妹呀，包括咱们这个有些小糖人的人啊，都是可以去吃的。它是属于这种市场上现在配比的低糖的标准的，所以怕胖怕甜咱们小姐妹都没关系，都可以去安心的食用。所以大家一定去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250克的西洋参的这个阿胶糕带回去去感受一下。另外我们这个在包装上啊也的是非常讲究，咱们收到产品啊打开看。

0: 看一眼就能知道了，真的是我们最近升级版的这个用心和体面啊，用的是这个爱马仕橙的这种颜色，然后而且呢，画面上呢融入了《山海经》这个上古凤凰图腾的这种样式，非常的高端大气。无论您是送长辈啊、恩师啊，还是亲朋好友啊，绝对是拿得出手，而且还心意满满。而且咱里边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您这个拿着，不论是放在自己的包包里啊，放在办公室里啊，也都分享别的小姐妹去吃啊，都非常方便。所以而且您那个带回去之后，您要是觉得吃的哎不像我这个在这个直播的这个时候说的这么好哈，在咱节目里说这么好，您就给我退回来。真的，这个我们都有运费险，而且全程都包邮，这个包邮可以让您不要有任何顾虑的回家去试吃试喝。
1: 嗯，那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阿胶两个字，回复阿胶两个字，原价299的半斤装的阿胶糕现在就是219，而且还会再加赠您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精品礼盒两盒，一共到手是3盒精品礼盒。而且记得备注一下阿胶文化馆石家古庄馆这8个字，我们再送给您刚才我们讲到的像两盒基础装的这个黑芝麻阿胶，然后升级为我们的冬至子是240克的高端宫廷礼盒一盒啊。同时呢，我们如果到线下能进行一个参观啊，然后去试吃，我们还会赠送大家价值189元的清爽啊不腻不上火的冬至子是桑叶阿胶国潮轻奢礼盒一盒。嗯，大家别忘了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

0: 是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和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北中秋节礼啦。
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2: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我们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依然动听。我们来关注一下，那我们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南部、保定的中西部、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早晨平原中部部分地区会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自于刘若英的一首《风和日丽》，开启今天的依然动听。九月的风呢，是和煦温柔的，阳光灿烂而不刺眼，与刘若英温和从容的声线完美适配。有人说，《风和日丽》这首歌是把失恋后的释怀唱成了一首写给过往的温柔感谢信。难得晴，难得雨，难得生命中有过你，哪怕一段感情没能圆满，它留下的温度也足以给你的回忆留下属于自己的好天气。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杨宗纬《初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

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

来自于郭靖的一首《心墙》。郭靖的声音就像是雨后放晴的天空啊，通透又带着温柔的沉淀感。他的音色拥有刚刚好的甜度，中音扎实，高音饱满温润，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柔和温暖，又带着笃定的力量。这首《心墙》呢，是林俊杰的创作，百转千回的旋律经过郭靖温婉大气的演绎，让身处低谷的听众被深深的治愈。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这首歌陈奕迅《十年》。

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十年》。陈奕迅的唱法让人在不知不觉间卸下了所有强装的坚强，就像回到了家以后，把一天的疲惫都陷进了柔软的沙发里，那是一种很松弛很安心的状态。明明是冷色调的十年，却带着淡淡的暖意，旋律平缓冷静，歌词呢在平铺直叙之中藏着深深的遗憾，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时间沉淀的年轮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
1: 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2: 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品冠哈。品冠的歌里，我们总能够找到一份安定的力量。他的声音一直保持着温暖的包裹感，你可以放心的把所有的情绪都放到他的歌里。这首《我以为》呢，收录于品冠2006年的专辑《爱到无可救药》中，是他自己作曲并担任制作人的抒情歌。许多人在这首歌里看见了曾经那个傻傻付出的自己，也终于明白，不是所有的温柔哈都能够换来想要的回应。那这首歌其实也让很多人，走出了感情的阴霾哈，变得清醒哈和坚强。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那么在今天的其实也动听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来自于品冠的《我以为》，这也是一个很适合秋天的声音。品冠的声音总给人一种安定感哈，非常的扎实，而且呢又很平缓。在他的表达当中，我们可以安放那些悲伤的情绪。我以为来自品冠。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0: 中秋去哪儿逛啊？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0: 好，导航天津孔港王府井而来，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1: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2: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那英和周兴哲这首《言不由衷》。这首歌呢，其实也有不少的翻唱版本。最好的祝愿，往往是最简单的。他无法用言语准确地表达，但寥寥几句就能感受到沉入心底的深情。这首《言不由衷》是徐佳莹的原创作品，她的声音轻盈如云，富有空气感，将最深的情感缓缓地注入心田。那英和周兴哲的这一版翻唱，整体并没有对编曲进行太大改动，而是两个人的声线完美的互补，既有碰撞又有融合，呈现出了和原版不同的听感。那英标志性的醇厚低音带着岁月沉淀的通透感，他的咬字里面呢藏着经过岁月沉淀过后的从容与诚挚。周兴哲温润细腻的声线有一种清澈又真诚的少年感。好的合唱啊，从来不是声线的简单的叠加而是两个灵魂在音乐里的彼此照亮。言不由衷，乃至那英和周兴哲。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冲
1: 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0: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红村看青墙黛瓦。

0: 赵映月长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早晨，平原中部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李健的一首《向往》。向往最早的版本是2005年初，那个时候李健刚刚离开水木年华。他后来坦言呢，最初这个版本唱出了他当时的率真洒脱，带着充满摇滚感的自由精神，是他单飞之后最能够释放少年意气的作品之一，完全保留了创作时最原始的冲动与驰骋。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黄雅莉《蝴蝶泉边》。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哼，吃吃吃，就知道吃，烦死了。
2: 猴哥，该是贴秋膘的时候了，不吃怎么能行呢？
3: 所谓贴秋膘，就是在秋季来临之际，人们通过增加饮食的摄入，存储热量，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冷季节。在古代，人们的生活条件较为艰苦，由于夏季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体重往会蹭蹭往下降。那到了秋季呢，天气转凉，人们食欲恢复，就要吃一点好的来补回减轻的体重，于是就有了贴秋膘的习俗。
4: 对于现代人，贴秋膘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呢？
3: 这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决定。首先，对患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的三高人群来说，不建议短时间集中进补。秋天天气干燥，对于滋腻肥厚、油炸、烧烤、辛辣的食物要避免。其次，老年人忌大补。老年人呢，一般脾胃虚弱，尽量的不要盲目进补。如果饮食超出了日常所需，会对肠胃造成负担，引起胃肠功能的紊乱，出现胃胀、胃痛、反酸等不适症状。最后要提醒大家，贴秋膘啊，它不是贴肥膘，要注意饮食搭配，均衡饮食，多样摄入。以肉贴膘的时候，避免过量，适当摄入鱼、禽、瘦肉等优质蛋白质。贴秋膘不要只吃肉，秋季是许多蔬果的丰收季，比如苹果、梨、南瓜、菠菜等等，它们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对增强免疫力大有好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9: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8: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9: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8: 我也赶紧囤两张。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一首夏末的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跟夏天告别了哈，但是呢在秋天的时候，尤其是在九月，我们还是能够隐隐的感受到一点点夏末的味道哈。这首歌写下了我们对于离别与遗憾的思考。其实这两样东西留下的并不仅仅是难以释怀的感伤，更重要的是接纳与理解。这首夏末的歌并没有把离别写得撕心裂肺，反而像夏末的风一样温柔，提醒你珍惜当下身边的人，哪怕错过也不必沉溺后悔，带着温暖的回忆继续往前走，美好的遇见就在某个转角。这首歌来自于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周笔畅最美的期待。这首最美的期待创作初衷呢，是鼓励青年人为梦想和爱去拼搏。它最特别的地方是没有把爱情写成人生的全部，而是把它变成了支撑人穿越人山人海，走出迷茫的力量，让每一个在等待里坚持的人都能在旋律里获得继续向前的勇气。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海鸥》。

0: 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5: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6: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5: 我也赶紧囤两张。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4: 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
9: 有你更精彩。
17: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 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特别策划环节和大家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陶喆这首爱我还是他哈。那这首歌我们也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陶喆很经典的一首抒情歌。2005年的时候呢，陶喆正式开启了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首站落地上海。这场演唱会呢，全程是由他亲自参与策划制作的，从全球各地精挑细选了9位顶尖乐手组成了梦幻乐团，现场呢是一口气演唱了近40首个人的经典作品，所有曲目全部进行了重新编曲，还首次公开了表演啊《太平盛世》专辑当中的全新曲目。《太平盛世》这张专辑呢，是把陶喆的歌唱事业推向了高点。今天分享的是其中的这首抒情主打爱我还是他，标志性的这样的一种陶式 R&B 转音哈，细腻的表达也传递出了处在爱情困地中的人们哈那样的一种内心的挣扎与思考。爱我还是他。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九月的月光把收割后的田野铺成银白，我站在田埂上，看着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那些曾经在夏天里热烈生长的一切，此刻都安静了下来，像一群准备告别的人，在最后一眼里藏着千言万语的不舍。爱尔兰诗人叶芝笔下的秋月是安静中带着淡淡离愁的，秋的微凉与离别的伤感在音乐里同样得到了恰切的诠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莫扎特 D 大调第十八号奏鸣曲 K576 十八号奏鸣曲第二乐章。

D 大调第十八号奏鸣曲 K576 是莫扎特最后一首完成的钢琴奏鸣曲，也是他在晚期钢琴作品的巅峰代表作之一。第二乐章是全曲最具抒情性的核心段落，作为全曲的中间慢乐章，承接第一乐章的明快技巧性段落，为第三乐章的轻快收尾做了情绪铺垫，是全曲情感表达最细腻的部分。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蹄，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归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归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归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朴树的一首《平凡之路》。2003年《生如夏花》专辑爆火之后，密集的宣传演出呢，让朴树的精神状态透支。他在2005年之后几乎完全停掉了新专辑的创作，渐渐淡出了大众视线。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朴树几乎没有推出新的原创作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自我疗愈。直到2014年《平凡之路》发布，很多人第一次听《平凡之路》就泪目了，那是一种从真实的苦痛挣扎之中终于走出来的坦然与开阔。时间走到了21:55，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李慧珍，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大家好，我是西。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随着我们的计划而进行的，我们只能说是一边走一边学习，一边计划，一边跌跌撞撞的前行。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10:17，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有些事情呢，其实就像那句话说的，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0: 好了，10: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好，我是若曦。每天呢，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啊，把一切都想好了再去行动。其实，这样的思维方式可能会让我们错过很多啊。同时呢，很多事情可能也是在我们不断的行动当中自然的生长出来的。所以说呢，很多事情我们还是要学会边走边计划。
1: 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11:5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先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束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左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立体声，1000赫。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3

夜深人静，想要珍藏的不是那颗闪耀的心，而是音乐触碰过心底的每个曾经。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梁静茹《三寸日光》。秋天是一个特别走心的季节，您发现了吗？秋天花不语，风却懂。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您家小区有没有已经开始落叶的树木？秋天把旧叶子碰掉了，也许呢，大地才是落叶的家。这个世界总有回家的人，总有靠岸的船。王力宏，落叶归根。

0: 了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刚刚呢听到的是不光红，是红的发紫的周杰伦带来的风。红的发紫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据说呢，古代九品官制下，不同的官位穿着的服装是有不同颜色的，按照官位从高到低是紫袍、朱袍、青袍和绿袍，能够穿紫袍服装的都是位居三品以上的高官，所以慢慢的演变来的说法就是红的发紫啊。21世纪孙燕姿和周杰伦他们是音乐界的一种现象，一种能红的发紫的现象，就是这样。

五岁那年，孙燕姿因为爸爸说的那一句人这辈子吧总得会一样东西，这样以后才有消遣的嗜好，然后呢孙燕姿就开始学钢琴，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音乐。从此之后呢，她化身人形音响，每天呢在洗手间里也是开演唱会，一路走到学校的时候也是唱个没完，以至于同桌再三请求她不要再唱了。同桌现在一定很后悔吧。歌手呢经常唱，唱歌呢也是他们的日常，他们还会喜欢唱歌吗？当然了，就像张学友 K 歌的时候还会像老树盘根，线圈一圈圈的盘在他的脚下唱个痛快，遇到类似水房这样的声场很好的地方还喜欢唱上几句。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3: 着迷于你的眼睛，银河有迹可循，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水星记，熟悉的旋律响起，我相信很多朋友就会跟着哼唱吧。说起郭顶，他的父亲呢是原生态音乐方面的作曲家，母亲是舞蹈教师。受家庭氛围的影响，郭顶11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试着哼出一些旋律，把这些断断续续的旋律落在自己的录音机里。15岁的时候，他开始第一次创作，就写出了2首很完整的歌。05年的时候呢，郭顶发行了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同年他也是担任了周杰伦北京演唱会的表演嘉宾，吸引了大量周杰伦的粉丝。不过后来啊，郭顶做了很多的幕后工作，他觉得自己对写歌是更有信心。薛之谦真是爱惨了郭顶，刘惜君在发专辑的时候还特别给郭顶了一个分类，感谢郭顶对他的帮助。郭顶呢作为一个歌手始终好像有点不太红啊，这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不过在自己舒适的圈子里面唱歌，唱给喜欢的人听，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你说呢？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然爱你。一个人受了情伤不太可怜，后悔了才可怜。有个句子写得挺让人感动的，他说，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两件事，一件是时间终于将我对你的爱消耗殆尽，一件事是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一天，我遇见你。

叶培、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愿世间温柔的灵魂都能相遇。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我是莎莎。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天真的红尘客栈，红尘真的像一座客栈，我们只是住一住，而这个住在红尘的过程呢，却真的是一个锻炼心智的过程。活着就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也要量力而行，找到属于自己的擅长，发挥到极致。比如说会写歌的人就多写一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成龙，壮志在我胸。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最新天气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早上8:05，我们将会迎来秋分节气了，太阳直射赤道，全球昼夜等长，这一天同时呢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另外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南部还有保定的西部、石家庄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今天早晨平原中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雾啊，想要了解更多路况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来及时查询。
0: 是的，今儿是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啊，这个丰收的季节已经到来了。
1: 是，
0: 尤其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你说现在是哪种庄稼丰收啊？主要是玉米啊，大家都能吃到这个刚下来的新鲜的玉米
1: 啊。
0: 玉米丰收的季节，今儿我们的早安奶茶呀，猜到的两张图片，第一张图片就和玉米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1: 丰收之后一定会用到它。
0: 对，而且这个东西啊，是70、80、90后啊，小时候可能干过的一件事儿。你干这活儿的时候，你要用的这个工具或者说一农具吧，是这么一个东西，你得有这个东西，你才能干这个活儿。
1: 这东西属于是特别古早的、特别原始的。到了后来呢，慢慢就衍生出了一些能够省劲儿一些的、
0: 自动化一点的，
1: 对，现代一些的机器了啊。尤其是现代农业非常非常的发达。大家基本上已经不用亲自去动手了，但是曾几何时，你如果有在农村包括有收庄稼经历的朋友，包括您的父母，你也可以问问他们，都用过这个东西。
0: 哎呦，我现在看那东西觉得手疼。因为小时候好像每到这个季节啊，就会去姥姥家住一段时间，然后呢我记得当时我舅舅家就种着玉米，然后就收下那个玉米来之后，就是小孩们也会帮着干这个活。
1: 对
0: 啊，这活就觉得干俩就觉得手疼。
1: 是，
0: 然后大人们都会拿着这个工具，你就感觉他们好像更熟练一些啊。
1: 我跟你说，用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戴上手套
0: 啊，
1: 就是手套要不戴的话，你弄不了几个你就没劲儿了，
0: 那
1: 手就开始疼了。
0: 对，那会儿好像纯是手搓时代，是吧？
1: 是的，纯
0: 是
1: 手搓
0: 啊，手都搓出泡来啊，
1: 搓出一座小山来。
0: 对，
1: 越搓越多。
0: 哎呀，
1: 那第二张图片呢，大家一看哟，这不就是田野上的非常高科技的一个东西了吗？
0: 啊，
1: 但是它叫什么，包括说这个东西现在干什么，这张图片当中我们也有展示。您也可以来去啊猜一猜，也可以来去说一说您的看法。那么第二张图片就代表的是现代的现代农业的景象了啊。然后呢，欢迎大家吧，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秋分，中国丰收节，我们一起来去聊一聊和土地和农业有关的这两样工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留言答题，就有机会啊，依旧获得我们的奖品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0: 是的，特别欢迎大家来猜一猜第一题啊，就是和玉米丰收有关系的一个工具，你是不是认识，你是不是用过啊，可以说一说小时候玉米丰收你的回忆。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那早上的上班上学路，我们来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1: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工作，9月18号至9月30号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报名。
0: 再来关注双节啊，这中秋节临近了，健康已经成为了今年月饼消费的一大趋势，低脂、低糖还有无糖类的产品受到更多消费者的关注。那今年礼盒装月饼的价格主要集中在100到200多元之间，简装月饼的价格更加亲民。
1: 9月25号，我们将迎来中秋佳节。那么今年中秋还挺特别的，月亮最圆时刻将出现在9月27号的凌晨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出行方面。 来看近日京津冀消协组织对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和5家线上售票平台机票超售整改情况进行了通报。那目前的这些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已经对照整改要求完成自查整改了。那消费者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可以清晰了解超售规则，遇到机票的超售情况也能够得到明确的处置和赔偿保障。
1: 关注新变化，近期呢，多地政府和多家企业密集宣布结婚发钱啊。据悉呢，胖东来2026年以来已经发放了结婚奖励270万元。山西吕梁呢，对女方35周岁以及以下的初婚夫妇，在登记窗口现场发放1500元的红包。
0: 再来看微信朋友圈，最近上线了私密发表的新功能，发布的朋友圈默认自动设为仅自己可见，不用再手动逐条设置权限。
1: 我们关注消费动态，继内存、固态硬盘价格大幅上涨之后呢，涨价压力正在加速向产业链下游传导。显示器的价格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迹象，部分产品90天的涨幅达到了13%。
0: 再来看保时捷卡宴降30万，还得61万这样的消息冲上热搜。保时捷 4S 店的销售人员回应说，上述宣传只是为了引流，但是卡宴的终端优惠确实有20多万，裸车价最低能够做到70万左右。
1: 国际消息，来关注当地时间21号，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0: 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1: 根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日前公布的预算草案数据，法国公共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呢，将会由2025年的115.7%上升至2026年的119.3%，法国债务或创48年来新高。
0: 法国近年频繁发生针对加密货币持有者的暴力抢劫和绑架案件，不靠技术破解，而是直接以暴力胁迫受害者交出钱包、私钥或者是助记词，完成资产的转移。那由于加密货币转账不可逆，难以追踪，犯罪团伙作案之后几乎无法追回资金，这让法国成为了全球此类案件的重灾区。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外卡名单昨天揭晓，郑钦文领衔。那比赛呢，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开赛。
0: 再来看，在昨天下午进行的亚运会游泳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以2分05秒77的成绩啊，彭旭伟夺得了金牌，同时呢，也是大幅刷新了亚洲纪录。孙明霞获得了银牌。男子400米混合泳决赛当中，老将汪顺获得了铜牌。
1: 再来关注到中国电影日前举办2026年度这个业绩的说明会，那么公司主控出品的科幻力作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和期待的《流浪地球》系列第3部上部计划呢，于今年春节档登陆院线。也来听到来自于周深演唱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人世》。

0: 却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产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00。

0: 1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今天是秋分啊，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丰收的季节，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两张图片都是和农业丰收有关系的。
2: 是的，
1: 第一张图片，现在是什么丰收的季节？是玉米丰收的季节。所以呢，我们第一张图呢，就是很古早的一个跟玉米丰收有关系的这么一个工具。就是尤其是小时候，我觉得70、80、90后经历过那个年代，就那个时候玉米丰收之后啊，大家都要干一件事儿，是吧？哎，用这个东西把那个玉米怎么着一下，哎，然后你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了。
2: 你得处理它，把这个处理完之后呢，然后你才能去磨棒子面儿去。
1: 是的，
2: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这工具看着不大，但是这个东西呢，它用起来的时候呢，还能帮你省不少劲儿。
1: 对，
2: 但是也有人觉得说这个东西纯手搓，有时候弄的手还挺疼的。
1: 对，我记得小时候好像那会儿弄就经常手疼，就是大人吧可能用这工具，小孩吧怕你戳着自己什么的，有点危险。
2: 对，
1: 就让你就是两个棒子十字交叉拧着弄，好像。
2: 对，纯手搓。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留言啊，一起来回忆一下第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您也可以来继续猜一猜，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留言帖。尾号是3701这位朋友他说，哎呀，第一个啊，这个小时候我用这个东西弄玉米，可怕弄到手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能够脱离玉米的机子，手动的那个相对安全一些，但是有时候呢脱不干净，还得二次加工一下。您说这东西呢，有朋友也这个说了，有朋友刚刚有留言说，哎，我听你们介绍这个东西，我知道小时候呢，这个东西你可以有一个板凳，就是后期又衍生了第二代，就是有一板凳，长条板凳，板凳那边呢就有一个能够摇的东西，你把玉米放进去就去摇摇摇摇摇，然后玉米就自动的脱离了啊，但是也脱离不干净，可能有些剩的你还得需要再自己手包一下。
1: 哎，所以你看这就一直在发展哈，工具也在进步。然后手机尾号9208这朋友说了，说我知道第一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啊，是不是把这玉米晾干之后得用这个东西啊，然后进行下一个步骤。然后他说这个东西小时候用过，还有芊芊成牙说，哎呀，今天说到搓玉米粒儿啊，我看到这工具我觉得手疼，说小时候想起来那会儿经常是国庆节放假了，
2: 对，
1: 就是放农假了，回家干嘛呀，收棒子啊，掰玉米，然后收玉米，搓玉米粒儿啊，说现在想想那会儿历历在目啊。
2: 你说这以前这黄金周，黄金周，现在是人们都以为是旅游呢。以前黄金周指的那个黄金是玉米的黄金，
1: 金黄的玉米。对，然后
2: 以前可不是旅游去了，是干活去了，回去
1: 手上抹满了泡啊。不知道您小时候有没有掰过玉米、搓过玉米？如果您要是干过这事儿的话，或者见大人干过这活儿的话，您可能真见过第一个工具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图，还有很多朋友说第一张图是不是修鞋的那个锥子，好像也有点像，是吧？
2: 有点像纳鞋底的那种，
1: 对，反正老事儿的工具吧，哈。对，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来看一看啊，在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丰收的时候用的工具，也看看第二张图，现在农业当中用到的一些先进的一些仪器。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域试点名单日前正式公布，我省的张家口市入选名单。
1: 石家庄市消保委近日开启了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的专项活动，联动全市26个重点商圈、113家大型商超，集结约1800户的经营主体参与，全方位激活金秋消费市场。
2: 石家庄市卫生健康系统2026年秋季大型义诊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水上公园启幕，群众的无需挂号，不用奔波医院，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 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石家庄地铁推出绿色出行月的活动，9月22号到10月19号，连续4周用支付宝乘车码坐地铁，每周达标就能够免费领定制好礼。那最近的石家庄地铁1号线新旧线路信号系统也正式贯通了。
2: 另外呢，石雄铁路钢横拱横跨北三环， 施工定于今天起到11月15号来进行施工。那么根据需求呢，封闭北三环南半幅黄山街，也就是辅路驶入主路的那个匝道。同时呢，北三环兴安大街以东80米主辅路将分批次于每天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5点进行封闭施工。
1: 继续我们来关注身边活动。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石家庄正定古城准备18项共288场的精彩活动，包括华服巡游、非遗体验，还有夜游等一些演出轮番上线。
2: 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日前启幕，系列活动持续至10月17号，所有场次全部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将会陆续走进万里庙步行街、正定古城南城门、知音1953等8个城市地标。
1: 9月25号，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会推出戏里见月下逢中秋之夜活动，并且联动国庆假期推出系列限定体验。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驻石高校校园巡回招聘秋季专场活动即将启幕。那本次活动呢，将会继续相继走进河北科技大学、河北地质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校园。
1: 再来看中秋佳节啊，今年的中秋很特别，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另外呢，今年的中秋和秋分节气差2天嘛，二者一个看月亮，一个看太阳，貌似没有关联，但在农历编排当中，秋分通常是落在农历8月，且在8月中的具体日期并不固定，因此在不同的月份，秋分和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会相隔10来天。
2: 所以啊，可见这个中秋佳节是不一般的。那么到了中秋，到了秋天，大家呢也想要去吃一点滋补的东西，同时呢也想把这种好的东西，这种养生的好物作为礼品馈赠给亲朋好友和贵人。那么这个季节呢，我们来给您推荐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这是好东西啊！而且呢，拿出来答谢贵人、孝敬爸妈，懂行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滋补好礼。但是呢，你光补阿胶吧，有可能会有点上火。这次呢是加了西洋养生补气和补血，气血双补，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而且今天下单呢，我们中秋特惠啊，这一个礼盒以前269，今天是219，而且今天拍一，我们再多赠你2盒黑芝麻阿胶糕，拍一发三，然后只要21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阿胶啊，来去下单。
1: 这个阿胶糕啊，就主要它加了西洋参嘛。阿胶主打的是养血，西洋参呢主要是补气，所以这两个正好放到一起，让您的气血能真正的循环开。而且啊，阿胶很多朋友担心会上火，这里边放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东西性凉，刚好中和一下，秋冬滋补呢也完全不怕上火，口感吃起来啊是低糖配方，淡淡的回甘，尤其比如经常熬夜的上班族啊，手脚冰凉、体质比较寒的女性啊，体虚的中老年人，每天吃上2块，慢慢的用古法滋养的方式把咱们的气色养回来。而且这礼盒啊，中秋您提着走亲访友也挺体面的，尤其谁家有女主人啊，你可以把这个送给她，我觉得很显心意，对，显得你是专门为她准备的啊。这个礼盒呢也是全新升级了，爱马仕橙的配色非常的大气，送人也好看。中秋专属福利价219，再送2个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也就是说2193个礼盒啊，你可以送3人或者自己吃的都有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还支持免费试吃。临近中秋，专门给大家升级了京东发货，河北省内次日达。
2: 是的，另外呢，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中秋好礼另外一个爆款，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1024联名的，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升级了卡面，您走亲房有啊，礼赠亲朋贵人呢，轻便还体面啊。我们今年的主推的就是这个1688型啊，10只大闸蟹，诚心实意，十全十美，有一个好寓意。一张实际售价338，第二张我们给您半价，2张蟹卡到手才508.5元。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呢，还支持线下自提，如果您着急用的话，一次性买5张以上，还能够享受团购折上折的更大力度的优惠，一张蟹卡锁出秋日新鲜的味道。另外呢，乐享城呢还能够帮大家筛选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二字去选一选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三

0: 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0: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两张。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上班上学路。当然有的城市的孩子今天上学，有的城市的孩子今天放秋假了哈。
1: 是的，
0: 哎呀，秋假就是要走到大自然当中啊，去感受秋天，走进秋天，然后要融入秋天。我觉得现在小朋友融入秋天的方式可能跟70、80、90后小时候还不一样。70、80、90后小时候融入秋天更多的方式，
1: 走进农田，
0: 对，度过一个我们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吧？大家去帮着家里收个棒子，掰个棒子啊，是吧？
1: 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天也是秋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早上奶茶互动的这个物件跟农业农具是有关系的。两张图片当中的东西都是农具，一个是以前的农具，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是比较现代化的农具。尤其是第一张图片，欢迎您来共同回忆一下。
0: 嗯，
1: 第一张图片呢，它是跟我们刚说的棒子是吧，玉米是有关系的，尤其是玉米收上来之后是吧，你要处理它呀，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到第一张东西，第一张图片里的东西了。当时怎么用的？你还记得那个画面吗？
0: 哎，
1: 包括你有没有用过它，是吧？当时那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欢迎各位来去跟我们聊一聊，只要聊一答题呢，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啊。
0: 来看看大家的关于玉米丰收的手搓记忆啊。赵3742的朋友说了，说我没有见过第一个，但是呢，我当时用的是什么呀？一字改锥。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1: 对
0: 啊，
1: 只不过说一字改锥，它那个手把它是需要你攥着，
0: 对，
1: 这个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推力的感觉，
0: 对对，它是个横向的啊，那个是纵向的，而且那时候都是先把玉米就是晒干了，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一步了。
1: 嗯、
0: 这一步你其实最好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工具，哎，你把它搓开一绺之后，哎，剩下的你就可以好掰好弄了，
1: 是
0: 好脱粒了。然后 H 是我，他说第一个我知道这个东西，说隔一行清一排。隔一行清一排，然后再用手一个向上一个向下，或者向左向右反方向用力，这样拧着，哎，这个事儿就干成了。
1: 嗯、
0: 你看这都有经验的啊。说手疼的时候想省劲儿，想偷懒的时候就用这个工具啊、把这个玉米是吧清一排，再一粒一粒的弄，说让手呢可以稍微缓一会儿哈、也不至于说一点没干再挨训。
1: 还得挨训，你看小时候干不好活还得说你笨。
0: 就小时候吧，好像大人会叫着孩子一块干，但其实孩子 干不太多，
1: 是
0: 主要是重在参与吧，
1: 也没啥劲儿是吧。
0: 对，
1: 肖乐这位朋友也留言了，他说哎呀我知道啊，第一个东西小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耍棒子、我们这叫耍，又累又痛但也挺开心的、现在回想一家人当时围着一个大盆子边聊天边看电视机、
0: 对、
1: 都是回忆。
0: 对，那时候就在小院里一人一个板凳啊，就开始弄，让自己成为自己。这朋友说第一个我知道，说要用这个东西啊穿几缕过去，然后你再手搓啊，你就会好弄。说我记得小时候每次弄完每晚上都会用那个大笸箩去装啊、会装好多，说现在想想啊真的挺温馨的。
1: 还有讲究搭配9323这位朋友，他说第一张图我记得是我妈呀，她在弄这个东西的时候，她用的就是这个工具。我在旁边干嘛呢？我接着她，因为她弄完这个之后呢，算是她半加工好的，我再去手搓，她没有还剩还不够完美的，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我负责去处理第二道工序，比较轻松一些。
0: 那会儿就流水线了，
1: 是流水线工作。后来说有了手摇的那个，就是那种搅的，虽然不是很干净吧，但是。起码要比第一样东西用起来更加轻松一些、
0: 对，因为那会儿吧，可能直接把图一这个工具给小朋友会觉得稍微有点危险，所以大人会先把第一步弄了，然后孩子去弄第二步哈。哎，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起来，小时候你有没有帮着家里啊或者亲戚家收过棒子呀？有没有当时这种手搓时代是吧？手搓过玉米啊？哎，如果您有这种回忆的话，您应该认识第一个工具，或者当时您去收玉米、搓玉米的时候，您用的什么样的工具啊？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进来。看图答题啊，只要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进入到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来听听昨天中奖朋友的惊喜之电。
2: 我天
3: 你哈喽，你好，我是麦。
2: 你好你好你好麦老师
3: 啊，你是石家庄的、
2: 对
3: 啊，贵姓啊？
2: 姓贡，贡献的贡，
3: 贡献的贡
2: 啊、
3: 哦，蛮少见的信儿啊！估计顾女士中奖了，这个
2: 谢谢谢谢，
3: 惊喜之电，有没有想到？
2: 没有，你打电话我一听我都有点懵。
3: 参与互动多久了？
2: 很久就听，然后也有时间就参与，就是上下班的时候，就是送完孩子路上一直都开着。
3: 你是更喜欢益智类的还是怀旧类的？
2: 比较怀就是怀旧类的多一点。
3: 猜过的老物件哪个让你印象极为深刻？
2: 就是前两天那个电视。
3: 电视机？
2: 电视机那个屏，就是
3: 检修的时候的那个花花的那个屏。
2: 对，
3: 为什么？
2: 当时就是到现在都不太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看了你们节目以后才知道。
3: 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解答很多当年的未解之谜啊。
2: 对，确实是。
3: 那龚女士，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我们的那个山姆的早餐面包呢？
2: 我想要那个黄金小马。
3: 哦，所以为什么？
2: 我闺女8月16生日，我想送给她。
3: 8月16就中秋节第二天呗。我们尽快给您发货。或者过节了，要有什么心愿吗？
2: 祝大家都团团圆圆的，就是希望孩子健康、平安、快乐，家庭幸福。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新一季《快乐老友记》录制期间，苏醒有感而发，深情创作这首歌，为你唱响填满整个宇宙的温柔。特别推荐理由：耳边轻语般的温柔倾诉，苏醒，做你的星光。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
4: 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5: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中秋去哪儿逛啊？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6: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5896118181。
7: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8: 早上的时间啊，我们说到了今天是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所以今儿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也是跟丰收有关系的两样东西啊，跟农业有关。第一样就是小时候关于这个季节玉米丰收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一个工具，很多小朋友那会儿也帮着大人掰过棒子，收过玉米，手搓过啊，可能会用到过这个东西。
9: 这东西你乍一看呢，你还真是难以把它跟玉米联想在一起，但是我们这么一提示您呢，你好像又见大人用过这个东西。
8: 嗯，
9: 另外这个东西还挺危险的，我大概记得是当时就把这个东西逐渐淘汰了，就有了那种更加稍微省劲儿一点的更安全一些的处理玉米的工具了。第二道工具呢就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农业的工具了，所以欢迎您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啊，看一看这个第一张图片当中的这个工具，您有没有见家人或者说您小时候就是跟着干活然后用过这个东西，您还记得这东西怎么用吗？您还记得当时的那个跟玉米打交道的那个场景吗？欢迎您可以来去回忆一下当年。
8: 你说现在大家都追求什么手搓呀、拼豆啊？那当时手搓玉米，那不就是那个年代的手搓吗？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过上那样的生活了啊。
9: 是。
8: 手机尾号2076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张图片，他说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孩子都不认识了。说回想起小时候啊，这个手搓玉米的时候，真的用过这个东西。说小时候大部分啊劲儿比较小，其实主要还是父母在干。这个工具呢，搓出一行一行之后，再交接给我们。 再来回搓、
9: 嗯、
8: 说现在想想那个温馨的画面，有说有笑，虽然累但是非常的开心，大家围坐在一起，他说我觉得现在越来越缺少那样的时光、
9: 嗯、
8: 哎呦真是，我觉得大家会回想起那个丰收的季节，还有大家满脸灿烂的笑容，包括那种团圆的氛围。
9: 而且那会儿丰收是什么呢，是家家户户啊都在干着同一件事情、
8: 哎、对
9: 啊，然后呢都是在弄玉米，
8: 既热火朝天心情又非常之喜悦啊，
9: 对，
8: 那是那个年代孩子们秋天的记忆。其实说到秋天了，现在孩子们也有属于他们的秋天记忆，毕竟他们的秋假已经到来了。像这个石家庄啊、这个很多学校今天开始放秋假了，当然这个家长有的家长休息不了，可能就是比如老人啊帮着这个看看孩子，或者老人带孩子出去体验体验秋天。哎，包括河北各地市的秋假安排也是不同的。
9: 是，你像邯郸邢台秋假时间呢是9月28号到30号，一共是休3天，把这个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连起来了。
8: 嗯，
9: 保定呢是休11月2号和3号共2天，然后呢初三是为了保障中考备考连贯性是不安排休假的。
8: 嗯，
9: 那么昨天呢石家庄市中小学很多学校也是公布说9月23号，也就是从今天到明天这2天是石家庄市中小学的首个秋假、
8: 哎、
9: 很多家长也说了我没有时间，所以不准备这个中秋假期带孩子出去玩了，但是就准备把这个时间啊和假期都留给孩子的国庆假期，到时候再带孩子出趟远门，
8: 毕竟暑假刚出去了。
9: 嗯，
8: 当然落实春秋假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双职工家庭的照顾问题也是各个城市试点当中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但是我们说到身边游的话，带孩子去哪儿啊，秋日打卡身边啊，河北大好河山，我们来看看秋假可以登天下第一关，恰逢山海关金秋菊展开幕，适合孩子登长城赏秋菊。
9: 去到承德避暑山庄也是秋日打卡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包括邢台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鹰潭古寨啊，秋天也非常的美。9月下旬到10月中旬呢是太行晒秋的黄金期，红黄瓜果铺满了古巷石街、
8: 嗯、
9: 民俗歌舞在这里呢也会上演，所以你可以到这儿沉浸式的感受太行山间丰收的烟火气。
8: 还有保定野三坡和泰山和这个太行红叶啊，这儿就适合大家去徒步夕阳，拥抱山野秋色。

0: 小手拉大手，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也都会趁着秋假带孩子出去玩。当然说到秋假了，我们的假期中秋、国庆假期、双节也马上就要到来了。当然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也会想着说，第一，我要吃点滋补的东西；第二呢，我也希望把这个季节应劲儿的滋补的好物哈，能够送给别人，作为馈赠亲朋好友和贵人的一个好礼。所以今天呢，依旧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天津汉方的西洋参阿胶糕，这是他们家今年全新升级的一个阿胶糕系列礼盒，而且今年卖的挺好的。最近也有老友朋友问为什么好呢，因为这个它是规避了纯吃阿胶可能会是有点上火的这个缺点吧，它添加了西洋参，这样的话呢，既能够补气又能够补血，气血双补，能够让您的身体啊这样正常的流通起来。同时呢做的也非常的精致，因为它这个礼盒是全新包装，219块钱，而且拍一发三，买一盒这个再赠给您两盒黑芝麻阿胶糕，到手一共是219块钱，新品首发，而且我们还支持试吃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这个特别好，因为它加了西洋参了，你不用担心上火，因为西洋参呢是性凉的啊。阿胶有的朋友有担心会滋腻，还有就是这个西洋参它又补气，阿胶又养血，你气血就循环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特别好，又是低糖配方，就非常健康。体质偏寒的是吧？手脚冰凉的，经常熬夜的上班族啊，女性啊，体虚的中老年人，你都可以去送给他或者自己吃啊。今天219买这个。再送两个黑芝麻阿胶糕礼盒，拍一发三，还支持免费试吃，还给大家升级了京东发货哈，河北省内能够次日达。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个中秋好礼，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这个是我们1024联名款啊，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你走亲访友礼赠亲朋贵人，我觉得也非常的轻便，也很体面。主推1688型这个啊，性价比非常高，里边10只大螃蟹啊，这个一张338。第二张半价，两件到手508.5块，石家庄本地的朋友还支持线下自提呢，一次性买5张以上还有团购优惠。
0: 是的，一张蟹卡锁住秋日的新鲜味道。那么1024乐商城呢，还为您筛选了更多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二字，去到乐商城选一选金秋好物吧。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2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